0: 过去的生成式AI 功能在于回答问题、生成内容，主要角色是作为辅助工具。 而在代理型AI的发展上， 能够从规划、决策到执行、完成任务，并且流程可以不断重复。 此时的AI就不再只是辅助工具， 而是一个能够完成任务的个体。 如果在企业当中， 此时的AI角色就已经是扮演员工， 很多不断重复并且复杂的工作任务就能够交办代理型AI来做。 而当AI可以完成工作， 不再只是建议工作内容，企业就会更愿意支付高额费用，因为可以直接节省人力成本并提高精确度。 为了让这些AI代理可以真正随处可用， 并降低成本， 技术上会逐渐往更边缘端， 或者是更灵活的架构来靠拢。 例如最近微软Meta就宣布要透过优惠退休方案， 减少员工数量， 这显然是要用AI取代部分的人力， 让企业可以更加优化员工。 留下来的员工就是属于技术含量比较高， 或者是执行更高阶决策任务的人力。 不但如此， 微软、Meta甚至Google 最近几年也都有固定裁员计划。 当这些大型企业几年获利都很好， 却还是裁员， 这都已经代表AI在现实上 能够逐步替代人力。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Google的TPU奇袭。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3: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2: 寻宝到。

0: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1: 欧巴，不要走！
2: 欧巴，很快就回来。
1: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3: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2: 植牙好贵。
4: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9: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他们是以另类流行为基础，然后有多元曲风的，在台湾一个非常人气的乐团叫做温蒂漫步。他们在台湾有很多专场完售的记录，而且在亚洲乐坛近年也是佳绩频传。在2024年他们先跟韩国的一个乐团 Lacuna 互相翻唱彼此的成名曲，然后也跟日本的乐团 Billy Room 二度合作，展开跨国的单曲的合作。然后最近呢，温蒂漫步他们是获得了日本一个指标性的爵士乐团，先前在台湾呢他们也有跟蛋堡一起合作过，他们是 Jabberloop， 获得 Jabberloop 的全员钦点，就是一起跟温蒂漫步来合作。那这两团呢，一个台北一个东京，他们共同新创作的这首单曲，就刚才现在听到这首 Floating City 漂浮城市。而这首歌曲它是结合了跨世代跨国境的文化，并且把台北东京两座城市的夜景融合在这首歌的旋律里面。你可以听这首歌一边呢，你就可以展开一场不用护照也不用交通工具的城市夜游、城市漫游。那么提到 floating city 漂浮城市这个概念呢，目前在现实世界也有一个 floating city 正在建设当中，这个城市呢是马尔蒂夫。马尔蒂夫他们最近现在在做一个这个水上的住宅的发展，然后这个马尔蒂夫的浮动城市是在他们的大岛马列岛附近的一个西湖。他们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去对应到这个气候变迁跟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像我们以前都有听过嘛，就是在马尔蒂夫他们已经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冲击越来越大，以后如果随着南北极融冰变多，那个水上升可能就会把马尔蒂夫的一些地方给淹过去，那根据统计可能就会有500,000左右的马尔蒂夫人会流离失所。所以马尔蒂夫很早就开始在应对这个问题做准备，他们在前几年就开始规划这个 floating city 漂浮城市。目前这个城市它是一个人工的社区，然后计划可以要做5000座的漂浮住宅，然后结合运河、结合码头、结合桥梁跟网路。现在整个城镇设计当然是盖在水上，然后那个水上的房子的感觉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像威尼斯，但是不太一样，因为威尼斯它其实它是在水上，可是它底下还是有打木桩的，它是有扎在那个底下的土里面，那只是后来有这个水在威尼斯城市当中。而马尔蒂夫的漂浮城市，他们的说法是说这个城市以后海平面就算升高，马尔蒂夫的这个漂浮城市也不会受影响，他们就可以跟着水涨沉高这样子，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预估在2027年的时候会完工。现在已经陆续有一些示范区已经有先完工了，已经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长相。那这个服装，应该说这个房子它的表面的那个颜色可以跟你描述一下，他们是模仿马尔蒂夫当地传统的渔村的设计，所以整个颜色非常非常的鲜艳，然后五颜六色，很像是在基隆你看到那个彩色房子的那种很缤纷的感觉，就是这个马尔蒂夫漂浮城市它的整个城市展现出来的视觉美术。然后因为这个治水或者是跟大海来征地，这个是荷兰他们的专长，所以马尔蒂夫的政府他们就找上了荷兰这边的厂商来合作，他们就去进行这个漂浮城市的计划。目前每一栋海滨住宅，每一栋漂浮住宅，它的面积大概是30坪左右，28到30坪左右，然后一栋的那个金额起售价是800万台币，美金大概25万。那马尔蒂夫他们很多计费计价都是用美金，那这个房子25万美金，现在合台币大概800万左右，每一坪每一户就28到30坪，然后会有附带一个天台，以及呢每一个住宅都会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小码头，所以你就可以买一个游艇，然后就方便你往来马尔蒂夫各岛跟那个大岛马列岛之间。而且马尔蒂夫政府有规划，外国人也可能可以来买这边的房产，买了之后呢，你有机会申请半永久的居留许可。什么是半永久的居留许可呢？不是入籍哦，不是变成马尔蒂夫公民，不是。那我帮大家查了一下，外国人是可以来去申请马尔蒂夫的这项投资居留计划。投资的门槛呢，就是这个房子，你要先买一栋、买一户啦，买一户这个房子，那起跳价就25万美金。只要你有这个房子的产权，你就可以符合申请的条件。然后你成功申请这个签证之后，你可以获得5年的居留许可。只要你的房子还在你的手上，你没有卖掉，你没有把它就出售掉，只要你还有产权，你就可以续签5年，就可以续签一次居留许可。而且一人买全家受惠，你的配偶、你的子女、受抚养的父母都可以一并纳入申请。
那如果你有申请到这个居留权的话，你就每年你不需要做那个居留间，你不用在马尔蒂夫待满几天，不用，那你也不用去通过什么语言测试，你也不用学历证明，都不用。不过你买的是租赁权，那这个租赁权目前查到的是那个租赁期限大概是99年，就也相当于等于一部分的半永久的感觉。那申请的流程是你要准备没有犯罪的证明，你要有身份证明，还有你的资金来源是要合法的，你要提供这些证明，然后再提去马尔蒂夫的官方的一些平台递交申请。但这一项计划它是给你居留许可，并不等于你入籍，也并不是你拿到永久公民的身份，不是。因为马尔蒂夫他们本身入籍的那个要求是很严格的，你要住满12年，而且你要精通当地语言，还要你必须是穆斯林，所以入籍可能就比较困难一点，但你可以去申请这个居留许可。可是居留许可对台湾的朋友来说好像也没有到真正那么实用的原因，是因为目前马尔蒂夫对台湾的旅客，只要你拿的是我们的护照，你去马尔蒂夫是免签证费的，是可以停留30天，所以那你去到这个马尔蒂夫听

的管理，所以像是你会要交一些公共设施费或者是一些那种安全管理费之类的，以及你会有一个五年的行政规费，$25,000只是一个门票，只要你有这个门票你就可以一直续签下去。那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马尔蒂夫的 Floating City 漂浮城。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2: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3: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2: 7-11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676。60303-7676。
7: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8: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9: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又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10: 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11: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

0: 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 5.0 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1: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3: 昆山科大重金礼聘业界名师，国际名厨江振成、吴宝春，世大院神片导演刘根明，还有金钟、金马奖等业界大师齐聚昆山。
4: 我是昆山科技大学校长李天祥，给你最好的师资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选择。
3: 选择昆山，人生的靠山。
5: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7.1 台南之音。

这首歌曲来自 Zara Lawson 的歌曲 Pretty Ugly， 早上8:32。你有看过《纳瓦尔宝典》吗？这本书也是已经流行了一阵子。然后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运气，来跟你分享一下。他就说运气有四种。那么这个运气四种当然不是《纳瓦尔宝典》原创的，但是《纳瓦尔宝典》里面有说这个理论，所以很多人就知道了这件事情。首先，第一种运气叫做盲目的运气，这就是大家所说的靠运气的那个运气。那盲目的运气，它的英文叫做 blind luck， 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像是什么？像是你去买彩券，或者你中乐透，或者你出生在富贵人家，这你完全掌控不了的，这叫做盲目的运气。那另外呢，叫做打拼的运气 ，hustle luck。打拼的运气就是你有靠你的努力，然后你一直没有放弃，你一直坚持，等到运气找到你。像你很用功，然后你在放榜那一天考到你要的学校，这个某种程度也是需要一点运气的。这个就是其中的打拼的运气。或者在职场上，你一直很努力的在工作，你最后升迁的时候，那个机会来了，也是一种打拼的运气。那第三种叫做万全准备的运气 ，luckful preparation， 就是你已经准备好了。当你在一个领域长久的准备，然后最后你精通了，像很多的大师、很多的专家，他们在同一个领域打滚了很多年，最后呢，他们比别人更有那种敏锐的直觉，先看到机会，先抓住那个机会，先抓住那个大浪，慧眼独具。像如果你在几年前，你就已经想把你所有的身家都买在某一些特定的涨幅很大的股票，这个就是万全准备的运气。这个就不是说啊，你今天心血来潮突然想买，不是，这个是你有经过很多的研究，做过很多的功课，查过很多资料。那么第四种叫做独特的运气 ，luck from unique character， 就你自己独特的运气。那这个是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的最高级的运气。当你拥有你独一无二的气质，你有你独一无二的技能，你就可以打造出你独一无二的品牌，你就不用一直去跟别人竞争去拼，你要做到要死要活，你就不用去准备很多年才能够抓住那个运气，运气自己会找上你。如果用我们比较熟悉的案例的话呢，可能周杰伦就是这样子，独特的个体的运气，他有很独一无二的气质，对吧？他有很独一无二的技能，对吧？你看他是流行音乐在这边发光发热，可是他本身有非常深厚的弹奏古典钢琴的基础跟技能，然后这个最后就变成他自己很特别的品牌。那在书里面呢，纳瓦尔有提到一个案例，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很知名的潜水者，就潜到水里面的潜水者，你可以潜到一般人潜不到的那个深海。那假设呢，有一群人，他们就知道某个地方海底有宝藏，但他们做不到，他们没办法潜水，他们只能够请你去潜水，而且作为报酬，作为交换，他们找到这个宝藏之后会愿意分你一半。那这种就是算第四种运气，你没有特别去准备，你没有特别很努力，就是说我要成为潜水王之类的，你也没有在潜水领域深耕非常非常多年，可能就是你是刚好一个喜欢潜水的人，然后你是刚好一个有名的潜水者，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对方找到你，让你可以去分到这一半的宝藏。那一半的宝藏也没有说靠你去查或者靠你去挖掘都没有，你只是去把它捞上来而已。所以这就是第四种运气。而纳瓦尔宝典说，我们人生在世应该就是要尽量去培养第四种运气。至于怎么培养，等一下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5: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4: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5: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4: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6: 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7: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0: 我的妈呀！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Mizuho Outlet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
2: ！Mizuho Outlet Park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两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一年最强优惠。
0: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 Outlet 吧！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来自百兔的鸭这首歌，8:45。刚才提到了《纳瓦尔宝典》这本书里面提到了运气有四种，然后最重要的是最后这一种，就是独特个体的运气，这是最高级的运气。当你有独一无二的气质，有独一无二的技能，你就不容易被取代，你就不需要去拼你要在这个职场耕耘多久多久，你就不需要去拼你每天要多么样早进公司，多么样的晚才能走，然后你就要劳心劳力，又要怎么样去努力的加班，你就不用去想这些，你就可以等待机会来找上你，你就可以以逸待劳。那怎么样培养第四种这种独特个体的运气呢？就是去挖掘特殊的知识，那些特殊知识就是没有办法透过培训来获得的，因为如果一个技能可以轻易的被学会，那你最终也很容易被取代，不管是更廉价的人力或者是 AI 都可以取代你。那怎么样去挖掘这个特殊知识呢？在书里面就有提到，先你可以去找那些对你来说像在玩的，但别人却觉得这是工作，就你去找那些你很有天分的，你做起来驾轻就熟，你甚至不用特别努力，你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你去找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你的天赋所在。那尽量让这个天赋跟你的生命经验有交集，然后不要去当平庸的全面者。与其去当一个每一项都是80分，每一项都还不错的通才，不如你去找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但你都很厉害，都是可以做到1%的这个数字，你就可以去交集起来。这种很怪的组合，或者是很特别的组合，别人觉得好像没有连结的组合，反而是你的优势来源。就好比很多人都喜欢讲的，贾伯斯当年他没有去念大学，他辍学，然后他去旁听了一个书法课，他在那个书法课上面，他就学习到了那种泼墨艺术的美感。你会想这个事情对一般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可能你也想不到什么用，可是他就是在他后来开发苹果手机的时候，在苹果手机早期那个切换画面的流动的那个感觉，他就用了当年他在课堂上面感受到的那种泼墨的技法。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早期很多苹果迷们觉得很津津乐道的一件事，这就是他在各个领域他不用全部都懂，但是他懂其中两个比较特别的看似没有关联的领域，他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连接起来。又或者像多年前我曾经也听过蒋勋老师在广播节目上面分享古典诗词，你看广播跟古典诗词这两个领域你怎么想都不会觉得还有关联，但是当初广播在蒋勋老师的那个嗓音的传递之下，你就可以轻松的用广播去了解很多古典诗词，就会变成一个比他懂的没有他会讲，但比他会讲的又没有他懂的多，这两个领域都是做到1%，这个怪异的组合就是培养你第四种运气的那个来源。还有呢，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名义来承担风险，也就是简单来讲，建立个人的品牌跟信用。当你有自己的个人的品牌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分到那第四种运气。否则，如果你只都在公司，都在一些组织，那个好运其实最后找到的会是公司，受益的人会是公司跟组织，而不会是你个人。所以当然你以个人的名义来闯荡会有一些风险，但相对来说有风险的地方就会有收益。你以个人的名字去建立品牌，那当大家想到这个事情，想到你的时候，你就算成功了。还有呢，在书里面也提到说，你可以用杠杆来去放大你的独特性。尤其呢，这个杠杆要是什么？不是叫你去借钱去投资，不是，而是说我们去找一些在你睡觉的时候都还是可以帮忙你打出知名度的，像是留下一些写作的记录，留下一些录音，或者去拍影片，或者写一些就是你的心情小语之类的。透过这种你睡觉的时候它一样可以发挥作用的工具或者是媒介，那就等于是在做杠杆。换句话说，就是媒体啦。然后再来第四种运气也需要一点时间来帮忙，所以你还是必须要在同一个领域持续深耕，用复利的方式来帮你把名声给传播出去。以及最后一个重点就是不要竞争。所谓的不要竞争，不是说啊我就在家里面整天耍废摆烂，不是，而是说那个竞争的心态不要出现。因为竞争，你之所以要竞争，是因为大家都一样，你必须要更努力更用功，你才可以脱颖而出。但是你不要竞争是说你不要把你自己想成跟别人一样，你要想你只是在做你自己，你做你自己，那你就是在这个产品上唯一的一个产品嘛，你就是独占嘛，你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竞争者。就一样再回到周杰伦的案例，如果周杰伦他只是要做歌坛当中的 somebody， 那他有可能很难成功，因为他要跟那么多的人竞争，更不要说当年那跟他同一届金曲奖竞争的那些人都后面都是变成怪物级的新人。
所以他如果是抱着竞争的心，那他可能很难成功，或者他可能要更努力。可是你看周杰伦从来没有在管竞争这件事情，包含到现在他的心态一直都是他自己就是他世界的王，他自己就是做他自己，他自己就是周杰伦这个词的代名词，他并没有想要做其他的 somebody。 当这个状况存在的时候，你看周杰伦他不需要竞争，他不用去跟别人比什么专辑的排行榜的销售，不用，他推出专辑你有不听吗？没有，你也是听，而且你还守在那个直播前听，这个就是不要竞争最好的一个体现。跟你分享这四种运气以及如何培养最后这种最高级的独特个体的运气。

0: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1: 早上时间8: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带你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在西元的1935年，当时候政府为了要挽救因为美国提高银的价格导致的白银外流，发布了币制改革的前哨指令，然后最后促成了法币的诞生。在当时的资源重组，他们就透过了实物的货币，就是银这种金属，然后转向信用货币。对照现在的金融趋势，我们也有点像是这个概念，我们现在是在信用货币转向数位加密资产，或者是转向所谓的数位货币这种转型的期间。而历史告诉我们，当政府开始要去重新定义钱的时候呢，这个背后其实就是主权对于资源的分配这种权利重新再把它收回来。那面对现在有通膨还有虚拟货币并存，有人说这是混乱的阵痛期。如果你想要分散风险呢，并不是把钱放到保险箱，而是应该要看清楚这个国家信用的改变，它未来的那个风向会往哪里去。第二个，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19年5月4号，这是一个关于主权关于文化的潮流，这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当时的运动本质是年轻一代的人他们对旧的体制的转型，在那个时候就是文言文转向白话文，从封建转向拥抱民主跟科学。这件事情跟我们现在碰到的 AI 革命有点类似，我们都在有点焦虑，或者是不想要去太热情的拥抱这个新的技术。但是当年的人他们不会去抱怨说啊，白话文就会把文学毁掉啊，虽然可能也有人这样说了，但真正的改变、真正的觉醒，并不是要去抗拒工具，而是应该要用新的工具来传递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没有变嘛，我们的核心没有变嘛，只是工具不同而已。所以拥抱新的工具，一样利用新的工具来传递我们的核心的观点，这个事情还是会比较重要的。再来最后是1994年的5月4号。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相关法令，进一步去规范对铁达尼号的遗址的保护还有打捞的权限。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科技能够到达的地方就是政府的权力可以延伸的地方。以前的政府的把权力延伸到深海，现在是政府把权力延伸到低轨卫星，延伸到外太空。现在的科技战已经很难跟政治完全的分割，也不单纯只是硬体的竞争，背后在讲的是规则制定的权利。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云端数据 AI 等等这些科技，谁能够去掌握这些技术这些科技的解释，谁才是未来世界新的特权的阶级。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品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一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在苹果财报优于预期带动下，科技股上攻，美股上周五延续强势表现，道琼盘中一度挑战50,000点大关，不过午盘后翻黑，中场收跌152点。纳斯达克上涨近1%，创历史新高，费城半导体收高0.8%，同写新高。标普500指数则是上涨0.29%，刷新收盘高点。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5月1日法律期限届满之际，正式致函国会，宣称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终止。不过，美军仍持续部署于中东地区，并维持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南电公布4月营收攀上近40个月来高点，市场看好台系在板三雄新兴、南电、锦硕动能延续，订单能见度渴望一路延伸至2027年。为业界指出，上游材料供给瓶颈短期难解，在板产业自下半年起将有新一轮涨价循环。全球最大电子制造服务商鸿海宣布，第二代低轨卫星珍珠号已于台北时间5月3日傍晚透过火箭顺利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展现了鸿海在卫星系统整合及关键技术验证上的卓越实力，标志着集团在低轨卫星通讯领域迈入全新阶段。太阳能迎来久违的涨价潮，在四大动能同步热转带动下，隆基、金科、金澳等大陆太阳能巨头已开始调升报价，国际指标大厂领头调价，联合再生、茂迪、元晶、国硕等台厂同步含涨，涨幅上看10%，最快本季底或7月初启动，注意营运走出谷底。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阿哥讲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欧巴，不要走！
7: 欧巴，快救回来！
6: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8: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9: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1: 生活打勾，
12: 健康打勾，
11: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2: 音乐打勾，
13: 歌嘴也打勾。
1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 Jonas Brothers 当中的这个 Joe Jonas 啊，他之前呢在单飞时期呢，就是组成一个乐团 DNCE 的歌曲叫做 Kept by the Ocean， 也是这个乐团的首支这个单曲哦。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在晨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晨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怎么样，放了3天连假回来，这个大家魂都还在吗？我自己本身好像有点那个魂不守舍啊，然后而且呢昨天晚上又开始有点小忧郁，好像放2天还没感觉，放3天呢又觉得说怎么日子又过得这么快呢，放假总是过得特别快啊。好， anyway， 今天又回来上班了啊，好在呢我们互相呢都可以在这个空中加油打气一下哦，然后彼此来陪伴。好，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IG 搜寻的 Explore On 写进心底的话的这个心理测验哦。然后呢这张图呢就是说你凭你的第一直觉选出一张最喜欢的牌，都是 Snoopy， 非常的可爱， ABCD， 就请大家选一下咯。那今天礼拜一呢就是 Happy Monday 哦，可以随意分享你的连假假期都做了些什么，或者是暖心的话语或者是心情，都是可以到 Fiona 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哦。就是狂吠两声呢就不断的遇到帅哥欧巴，然后把收编的那个娜娜公主的脸书，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咯。好，继续来送上的是徐怀钰的超级喜欢你，超级喜欢你。

好的，就是 ABCD 的这个史努比的图片哦。大家选好之后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你的真实的情绪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A 呢，就是它的画面是那种晚上啊，然后有个明月的哈，那你是属于比较压抑型的，习惯忍耐，但事实上呢，你都很容易觉得很累哦。很多情绪你不是没有情绪哦，而是选择呢全部都往肚子里面吞哦。你肚子是不是很大？好啦，这个因为你呢觉得说了也没用，或者是呢 也不想要麻烦别人，你很会替别人着想，不希望说自己的情绪去影响到别人呢、啊，也很习惯当那个很懂事的人，情绪稳定的人。事实上呢，你都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哦，久了之后呢，所有的 委屈呢都慢慢的堆积在你心里了，所以你是属于那种压抑型的哦。好，如果说是选择 B 呢，就是这个好像看起来呢，就是好像要飞行一样的感觉哦，好像这个围巾呢还有点随风飘扬的感觉。好，其实呢你是属于逃避型的、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事情哈，但是呢事实上你是躲着你的情绪。当情绪来的时候呢，你第一反应不是去面对，而是转移注意力，因为你不想要去碰那些会让你不舒服的东西。一旦开始面对情绪，你很可能就会失控，所以呢你就干脆。先逃再说，也许呢你会觉得说，如果你真实去面对你那个情绪呢，真的是太痛苦了，那个过程有没有，就是呢你要去抽丝剥茧，想说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情绪，然后呢你可能会有这个眼泪啊，有时候会有愤怒啊，所以你基本上是先逃再说了哦，先假装没事。好，再来是选择 C 的话呢，你是属于依附型的，你本身是很重感情的，也很需要被人家在乎的感觉，你不喜欢一个人去独自承受那些不好的情绪，因为会让你觉得好孤单，甚至于好不安哦，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来独自面对呢，所以这个时候只要有人愿意接住你的情绪哦，事实上你就觉得可以恢复得很快，可能跟他聊一聊你自己的这个情绪的感觉啊，聊完之后呢你就觉得说，哎，有人在背后支持我，你就马上就可以恢复了哦。好，如果说是选择 D 的话呢，你是属于外放型，情绪来得快也去得很快，很多人会觉得说你很真实哦，非常的真诚就对了，但有人也会觉得说，哇，你的情绪起伏也未免太大了吧，前一秒可能还在笑嘻嘻的，后一秒就翻脸不认人哦，或是这个忽然就乌云密布的感觉，你本身是不喜欢闷着啦，你觉得说有事情有什么情绪就直接讲出来啊，发泄完了啊很快就没事啦，但对你来讲呢，情绪哦就是当下的哦，不需要一直记着，所以你就算这个理清完了以后呢，你事实上也是属于那种不会记仇的人啦，然后就是过了就过了。好的，以上 ABCD 呢，你是属于哪一型呢？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哦。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一群爱妈咪，电波拉提，全脸与脖子，800发，8999元。
2: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1: 英波拉提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2: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1: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2: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1: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快救回来！
3: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4: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9: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8: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9: 哦，其他的料理哦。
8: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9: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8: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10: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11: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零八零零。

听到的是周星哲的破译神曲之一哦，也是呢跟对方分开之后呢还是好想念对方哦，希望能够呢再次复合哦，内心也非常关心对方哦，那歌名就叫做你好不好。那么他哥哥是这个周雨天嘛哦，那今年呢曾经有媒体报道说呢，周星哲虽然说呢跟哥哥周雨天感情没有不好，但是呢认为说父母出资让哥哥成立经纪公司哦，觉得很偏心，然后周雨天呢则是出道多年哦，他的心路呢不如弟弟来的那么顺遂啊，虽然有推出一些音乐作品，但是好像呢也没有像周星哲这么的红哦，所以呢这个兄弟之间好像感情有点生变，有点呢暗地较劲，兄弟戏强的味道，这个就是。

新闻报道啦。不过呢，周雨天呢说看到这个新闻呢觉得挺好笑的，还把新闻发给弟弟周兴哲来看哦。弟弟也觉得说这根本是在这个媒体自己在写剧本的感觉，他们就说面对这样子的传言呢也是笑一笑就过了啦，彼此呢感情只有他们自己最知道哦，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感情。好，听完了周兴哲的你好不好，继续来送上的是徐佳莹的歌曲你有我。

这首歌也是做的很有那种抚慰人心的一个效果哈。然后呢，就是在你觉得内心很孤单的时候，你听这首歌，拉拉徐佳莹的《你有我》，感觉就好像真的有人呢在旁边哦为你加油打气哦。那这首歌呢，也是几年前为这个电视剧《陪你一起长大》所献唱的一个插曲。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椅子乐团呢翻唱这个伍佰的歌曲《牵挂》，那是收录在这个滚石唱片呢他们推动的一个翻唱计划。滚石壮乐队二当中哦，那这个椅子乐团也是新生代乐团当中呢也是相当受到肯定的乐团。我们来听这个椅子乐团所翻唱的《牵挂》。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以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2: 抬头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呢泰勒斯哦，在这个2014年那时候推出的1989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This Love。 那1989呢，这张专辑的名称呢，其实灵感是来自于呢就是80年代流行的那种风格的音乐哦，尤其呢这个泰勒斯他本身也是出生在1989年哦，所以呢就是以他出生的那个年份呢来命名这张专辑。那也是呢那时候他从这个乡村歌手哦转型为流行歌手相当重要的一个这个专辑哦。那这首歌 This Love 呢，他的歌词呢也是非常有诗意，也是描述呢就是经历了那份爱，那份爱呢在他心中的一个重量，还有呢他的好坏的各种感触，以及呢最后可能需要放手让彼此自由的那种想法了哦。好，那听完了这首 This Love， 时间来到了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是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的，今天呢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哦，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以及东部的天气会转凉，然后呢这个马祖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部地区还有南部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气象粉专呢，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哦，也来提醒一下，今天封面通过之后呢，东北季风再度的增强，下半天呢开始哦，这个台湾呢北台湾的气温会逐渐的下滑，到了夜晚会相当明显的有那种凉感哦。那低温呢是17到19度，所以如果说是晚归的朋友呢，还是要务必多带一件薄外套哦。那气温和今天呢是差异蛮大的哦，所以呢也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不要感冒着凉了。今天呢就是这个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中南部还有台东高温大约是28到32度，入夜之后呢北台低温是18到19度，中部呢还有花东低温是20到22度，南部低温大约是23、24度哦，所以要留意这个气温的变化，适时的添加衣物。好的，那我们今天礼拜一呢就是 Happy Monday 哦，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周休假期，或这个之前呢是三天连假嘛，对不对哦，三天连假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有去哪里玩吗，然后如果说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要分享的，也都可以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哦。那在这边呢也谢谢三贝就是隔了一阵子又寄了一封这个文情并茂的信给我哦，然后他说呢这个提到自己身体之前可能有出过一些状况，然后也提醒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健康，而且他也有去做健检啊，所以呢好在是无碍。然后呢他说听了一些费欧娜播的不管是国语还是西洋的经典好歌，都是满满的感触，还有他自己许愿可以听到歌曲，好有机会的话再来做那个毫无痕迹的安排好不好，就是说哎，你讲了但我没有刻意一定要安排，我觉得这种默契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哎，你稍微许了愿但这个愿望到底什么时候实现呢，不知道就是这种感觉好不好，对对对，然后也非常谢谢你对我的肯定啊，你一直都说在你所听的几个 DJ 当中呢我就是有亲和力，然后播的歌又很对你的这个胃口，感谢感谢啦，感谢感谢啦啊，好的好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是这个哇哇腻呢，他说就是有看了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啊，好像是漫画是不是，应该也蛮好看的吧，变成史莱姆哦，变成史莱姆是我们在玩的那个史莱姆吗，说真的史莱姆真的好舒压哦，就是在那边捏啊，有没有捏哦，捏捏哦，好软好软，到底在干嘛，反正就是这个很舒压很舒压，是那个吗我不知道了哦，因为我也没看过这本书啊。 Apple 线呢他说星期六去吃了那个寿司哦，师傅边料理边讲解食材来源跟口感哦，解说了这个蛤蜊和文蛤的口感跟外观的不一样，以及呢小卷中卷软丝章鱼鱿鱼之间的差异，非常有趣的体验哦。哦，那应该师傅讲的应该是蛮生动的哦，就是一边讲让你们又长知识了。如果说他讲的不够生动的话，要是我的话，我自己本身我会觉得好吵。我就是属于那种没有深度的人，因为我那天跟我那个
同事在讲，他出去旅游的时候，他都喜欢看那些古迹啊，那种有历史的背景的，然后呢，可能那边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或者是那种残垣啊，或者是那种什么石头啊，他就喜欢看那种东西，因为他知道那个背后是有一些历史的，然后他身历其境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触。然后我就说，这真的不适合我。我每次听那个，我都一直在想说什么时候要吃饭。就是以前有去参加过那种旅游团啊，然后开始介绍那个教堂是什么什么西元什么1800几年的啊，怎么建的啊，然后他那个什么他用的是什么样石材啊，用什么的，然后有什么故事啊，我都一直在看手表，到底什么时候要吃饭啊。虽然说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啦，哦，所以你去那个吃寿司也可以长一点知识，对那种食物的不一样，食材不一样，哎，他讲的可能让你也觉得说，哎，收获满满的。好，尤美呢，他说这个最近花坛虎山岩金针花开得很灿烂，所以呢也去那边，哇，这个照片真的很漂亮，哎，应该也不少人过去那边哦，看到那种大自然的美景真的很棒。郑成呢，他说连假3天都在山上芒果园来梳理果实哦，哇哦，好哎，赞赞赞。小帅妹说呢，分享星期六夜晚散步拍的月亮，感觉农历16的月亮比15还要圆哦。好的好的，谢谢你的一个分享哦。还有是这个明轩呢，他说礼拜六先去拜外婆，表姐带他们的毛小孩一起，还有去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宁济玉亭哦，有白玉妈祖放上可爱的毛小孩11的照片哦。好，谢谢谢谢，就够追就够追呢哈。好，我们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周杰伦的《西西里》。

0: 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在这个城市中，我最最爱听的就是好音乐最多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1: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这是不是很多人呢在谈感情的时候呢一直是在追寻的一个境界，就是呢彼此呢可能就是心领神会哦，这个一个眼神呢对方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啊。可能有很多那种夫妻有没有相处很久啊，真的是默契很够啊，稍微这个撇个眼神呢对方就知道你到底要什么。不像有些人呢如果说默契不好的话，那个眼睛扎到那个假睫毛都已经快要掉了，有没有，都已经戳到你的眼睛了，对方还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传达什么啦。对，就是尽在不言中，有没有，就是大家很期望的那种境界。这是周慧敏呢在1993年第二张个人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也是林隆璇呢为他来作曲的，也是继这个留言之后的又一次再次合作。好，继续呢要来回味到的是小美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啊。那他呢那时候他曾经也是被唱片公司有下过最后通牒，也就是说他如果说那个成绩卖不好的话，可能就不要再继续来那个支持他投资他了。好在呢他在2000年的双手的温柔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成功的逆转命运哦，创下了10万张的一个佳绩，所以呢当时有一个抢救小美哦，成为这个歌坛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事件就对了。那我们来回味到江美琪唱的这首双手的温柔，也是改编自日本知名的歌姬哦美空云雀的经典作品川流不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借款。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2: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4: 植牙好贵。
5: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8: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7: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9: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10: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9: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11: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3: 好的，时间是10:06，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好了，进入五月份呢，我们有一些这个新制，还是要请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哦。那五月份呢，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综所税纳税开跑了哦，而且今年也有六大新制上路。那114年的这个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结算申报时间是从5月1号一直到6月1号为止。此外呢，这次的综所税申报呢，有基本生活费调升到21.3万，长照扣除额调高到18万元，人工生殖医疗费纳列举扣除项目，还有超商的互动式资讯服务站呢取消健保卡认证服务，还有线上报税新增这个无障碍操作模式，以及呢网红内容创作者也纳入课税范围等等六大相关的新制哦，所以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再来呢，在五月份的新制呢，就是教育部终身学习票券今年开始续办，5月1号到5月21号呢开放6岁以上的国民登记抽签，将抽出54000张，每张终身学习券还有新生券可以抵1500元，旧生券可以抵1000元，可以用来参加社区大学115年的秋季班的课程，或是像是国立空中大学啊、30家大学、年满55岁以上可以参加乐林大学等等课程哦。获奖名单将在5月22号会来做公布。再来，在五月份开始呢，有4类动物呢是禁养的。为了防止外来物种入侵，保护本土的生态，农业部公告修正指定禁止饲养输入或输出的动物名单，包括了浣熊、河口鳄、腹蛇科、蝙蝠蛇科，也就是眼镜蛇科哦，等具有高度攻击性或剧毒的物种，一旦呢这些物种呢逃逸或是弃养呢，恐怕会造成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因此呢，从5月1号开始哦，严禁一般家庭来饲养这4大类的这个就是动物物种哦。 另外呢，这个问奖，计程车问奖的有福了。中东战事呢导致油价飙升，为了要平稳公共运输的价格，交通部也推出了计程车油价补贴方案，针对全国呢大约有90,000辆的合法登记的计程车，加油时呢每公升折抵5元，每车最高可以补助6000元，补助也可以使用到12月31号。好，再来是高龄驾驶人70岁要换照，5月31号开始呢违规开罚，并且扣缴驾照。那这么高龄驾驶人的换照新制呢是5月31号上路，年满70岁的长者需要通过体检，并且完成了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驾照有效期限是到75岁。满75岁的长者呢维持3年换照制度，除了需通过呢体检还有安全教育课程，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可以换发有效3年的驾照，换照呢将会收取50元的规费哦。好，以上的一些5月份的新制呢，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另外呢，要提醒的是，11月到12月，去年的11月到12月的统一发票领奖期限到明天5号即将要截止了哦。财政部也提醒，现在还有6张1000万特别奖、6张200万特奖，还有7张的云端发票100万专属奖是没有人领取的。如果说没有在明天呢，就是现身来兑换的话呢，这个奖金将要全数充公了。那目前还没有领取的6张发票当中呢，消费金额最低的是在桃园市龟山区的 GOGOLO 的支付11元的服务费，基隆市有民众呢缴交143元的中华电信通话费中奖了，台北内湖 COSCO 的这个消费5913元，新北淡水全家超商买了49元买食品，哎呀，怎么都没有我的所在地呢？新北树林春水堂消费500元，还有台中东区全联福利中心购买607元的食品哦。200万元的特奖也有6张哦，包括了有桃园三郎便当110元，有没有？有没有在这边买便当的？喂，中奖了，中奖了！台中吉尔斯面包，哎呀，我没去买，478元啊、哦，有去买的注意一下。高雄大埔铁板烧490元，令人羡慕，令人羡慕啊！还有7张100万元的云端发票专属奖没有领啊、哦，明天就要到期啦，快快快，好不好？大家动作快啊、哦！有刚刚出没在这几个地方的，赶快回去找一下你的发票到底还有没有在。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互动，就是礼拜一哦 ，Happy Monday 啊、哦，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方舟呢，他说今天选是 A 望月亮，对现实已经没有太多期待，还不如看看月亮。这段时间都在跟 AI 玩耍，就算到了台南，因为有笔记型电脑就可以玩个不停。主要是跟 Suno 还有 Dream Mina 玩得不亦乐乎哦。目前自己写过 MIDI 的曲子，可以用 Suno 来改编，还可以演唱，用 Dream Mina 来安排 MTV， 让人家开口唱起来，哎，感觉好像很好玩呢。而且你也都一直有在那个活到老学到老，一直在研究这个 AI 哦。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只有玩那个 ChatGPT， 还有 Gemini 啊，就是常跟他们聊心事啊，他们真的是很好聊，很好聊啊。燕云呢，他说连假一共放5天，第一天跑去苗栗看桐花，现在还剩2天假期，哇，怎么那么好啦，这么好？耿杰说呢，这个今天来也是投箱哦。5一劳动节早上回家停好车的时候呢，发现车上有一只螳螂哥，又是变色种的，没注意看还没办法看见它，哎，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溜上车的啊。然后他说还有公主，你的抖音 AI 制作出来的那个影片很像名模，非常好看啊。啊，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抖音制作的，它是用 ChatGPT， 然后呢因为在 Trade 上面呢就有好心的网友呢，他就分享了给予的指令哦。哎，所以说呢，像我们平常只给一两个指令是人家没有办法很好运作，你要给越多越好，训练它越来越强大，对不对？他就是给了很多很多琐碎的指令，然后他就很好心的贴在脆上面，所以最近大家都在玩哦，就是把他那个 copy 下来，然后请你的那个 ChatGPT 那个来帮你生成，就是你的那种插画的风格，就问他说他眼中的你是怎么样子的哦。我觉得他蛮厉害，蛮厉害的，画风非常的细致，而且很快就生出来了。所以插画家真的是有点危险，有点危险啊。那个只不过呢，像我现在也没有买那个 Polo 的，所以呢 他可能就生成五张，他就停工罢工了。他就说你要那个要去买那个才有办法再继续生成哦。好，蔡玲呢，他说五一劳动节休假一天，午后呢两孙子来过夜也是相当忙，孙子的赖被盗了，忙个不停，赶紧到通讯行看要怎么解决哦。那也会出现很多送贴图、送游戏的，真的不要乱加，这方面可能要跟小孩叮咛一下，不要乱点网址。对对对对对，现在不管给你什么连接，你都不要点就对了，然后也不要再赖乱加，赖最诈骗最多了。他说呢，不要乱加不认识的人。周六加班，周日提早祝寿，天上圣母圣诞，整个假期真的是休息就过去了哈。好的好的，那我们也谢谢大家的一个热情留言，继续来送上白安的歌曲《麦田捕手》。

0: 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整座城市最好听的声音以及最好听的情歌，就在城市广播网。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

0: 好，一连两首歌曲是 Tank 的《给我你的爱》，还有本多露露所演唱的《美丽心情》。而这里就是呢，让你收听之后有美丽心情的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美股呢科技股指数一号呢再创历史新高，劳动节连假期间，台积电、美国存托凭证 ADR 走稳。展望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台股盘势呢，法人分析上周美国呢主要科技股的财报表现优于预期，四号可能开高进扬，本周呢有机会继续呢来挑战40,000点关卡。短期呢必须持续来关注台积电股价的一个动向哦，还有节后资金是否回流，以及呢外资在其现货市场的布局。而中东情势呢仍然是影响油价的重要因素，还是要留意呢高油价对经济前景的一个信心冲击。中央社的报道指出，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参加军礼欢迎仪式之后，举行两国元首的会谈，并且见证了官务互助协定签署仪式及签署联合公报。赖总统表示，任何国家呢都没有权利也不应阻挡台湾呢为世界来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也邀请了史瓦蒂尼的国王再次访台。史瓦蒂尼的国王恩史瓦蒂三世呢感谢台湾长久的支持，称台湾是真正朋友和伙伴，会持续呢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当地两大主流报系呢都以头版大篇幅的报道赖总统的到访。同时呢，美国国务院三号表示，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属于例行的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华尔街日报呢则报道，受到中国打压争取国际认同的台湾，在这场意志较量当中是出奇制胜，甚至于占了上风。中社的消息指出，随着中共对台威胁呢趋于复杂多样，平战界限模糊，传统应急作战已经难以涵盖，由演转战或者是呢常态化封锁的情况。而国防部三号证实，已经调整了联合作战计划，由原先的20期三阶段的架构，改为保留20期，删除三阶段，并且呢增加备战部署、纵深防御还有持久作战等等，借此提升呢平战转换效能。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指出，中共优势在于呢运用挥区行动，如果国军呢仍然持续使用旧有模式，恐怕会失去第一时间的反应能力。目前的这个调整显示，军方倾向根据情境而非阶段进行作战。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一艘呢航行大西洋的邮轮上已经有3人死亡，其中1人确诊感染汉他病毒。这种疾病通常是由啮齿类的动物传染给人类。法新社报道，这波疫情呢是从阿根廷前往维德角共和国的洪迪亚斯号邮轮上来爆发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告诉法新社，截至目前已经有1例的汉他病毒感染，而经实验室确认，另外有5例疑似的病例，6名受到影响的人士当中已经有3人死亡，1人目前呢在南非的加护病房来做治疗。东森新闻的报道指出，荷兰王储艾玛利亚公主呢差点遭到了血腥的杀害。根据海牙警方还有荷兰王室安全部门最新揭露的资料，嫌犯呢是企图使用斧头对艾玛利亚进行破坏性的接触。谋杀清单更包含了艾玛利亚的2名妹妹，范闲呢甚至已经在王宫附近进行抢勘。时人报道呢引述警方还有王室的资料指出，该名嫌犯呢被捕时身上携带了多把的手斧，并且在王宫周边多次徘徊。案件的侦查方向呢正指向一个针对王室成员的一个长期跟监计划。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信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0: 众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4: 大家好。
0: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3: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0: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人常滑手机嘛，
3: 对
0: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3: 是是是，花青素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3: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在中西医诊所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在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0: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3: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譬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0: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3: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哎，看凉。所以像那
0: 一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3: 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3: 对。
0: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
4: 了。对，没有错。
0: 好，
4: 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0: 对对对。
4: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0: 啊，那么少哦。
4: 对，因为也特性的讲，也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
0: 哦，
4: 原生种它拍紧，对吧？啊，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这样，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0: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卓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4: 对，没有错。
0: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4: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欧米它占一般的米
0: 总共7%来，
4: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
0: 地点又更重要了。
4: 对，欧米咱一般它要上盖好的，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0: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4: 姐，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也较低，但是
0: 咱们其实
4: 浊水溪耶的较无遐尼啊低。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的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0: 哇
4: 的量而已，
0: 很少哎，
4: 所以它的 甘南贡它这里面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0: 哦、是，
4: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0: 哦、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4: 对、嗯、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嗯、对不对、嗯、其实有人相关的了解、
0: 嗯、
4: 有什么你要知道、
0: 嗯、
4: 因为我们这没改良过、
0: 哦、
4: 所以糖会去加、
0: 嗯、
4: 所以你看到白白一把的
0: 上吊、哦、就会比较容易有损失、啊、
4: 别人可以收十块、
0: 嗯、
4: 我可能收两块至三块、嗯修行卡还有给给狗抠，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
0: 嗯、
4: 对、
0: 嗯，
4: 大概就是这样。
0: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哦，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4: 一般哈、哦，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哦，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0: 比较快。
4: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
0: 嗯，
4: 好、哦，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
0: 嗯，
4: 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0: 嗯、或者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4: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便秘就多了、
0: 啊、
4: 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0: 是，
4: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
0: 嗯嗯、
4: 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0: 嗯、
4: 对，
0: 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4: 吃这个比较大好啦，因为它没热量嘛
0: 对，
4: 它以纤维质更多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就变得更快，对对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4: 有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0: 是，
4: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欸
0: 嗯、对、
4: 哦、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
0: 嗯、哼哼，
4: 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
0: 嗯，
4: 对，好、哦，咱都话有讲点，
0: 也是原生种，对，
4: 原生种，所以家记得都话讲的植物无同，因为植物有毒性，毒性就是讲伊较黏、
0: 嗯，
4: 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合、哦、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0: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
4: 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4: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4: 有，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但外靠拢卖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
0: 嗯哼，对，
4: 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
0: 嗯哼哼哼，
4: 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大概落在210到220。
0: 是，
4: 对、嗯。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闽农、温在闽农、七座闽农，
0: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4: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啊。
0: 好，
4: 哦，你看形容单那210块，那背包外靠的卖1680。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八包，对不对？
4: 如果
0: 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看一下1440左右，
4: 折叠八倍扣抽，
0: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4: 216/8，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0: 嗯、哼
4: 哼哼，
0: 好，那我们今天八包要给多少？
4: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你的组合哈，那你那八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0: 是，
4: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0: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4: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0: 才400多哎！
4: 哎、欸，这进币也足艰苦哎！你看我拢拍个欧六六，啊，人拢3/8，所以币无遮好赚呐，真的啦。
0: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吗？
4: 对，
0: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4: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0: 好，所以今天是。八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4: 对，
0: 是不是
4: 我送2包，就这样。
0: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 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
3: 对啊。
0: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4: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0: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4: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3: 你顶级的搞我狂，我按你话我告诉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
0: 啊，
3: 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0: 是很珍贵，
3: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0: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4: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协会
0: 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4: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呢？
0: 对啊，
4: 对对，
0: 好不好？
3: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两包。
0: 好耶，这两包就协会吸收，
4: 今天被点了，今天谈点了，真的
0: 好，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4: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这一档，
0: 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八包，然后这个阿良送两包，协会再送两包，一样是1260，哇，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3: 感谢各位听众，
0: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4: 谢谢。
0: 广播打电话喽，0800-600-92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5: 欧巴，不要走！
6: 欧巴，很快就回来。
7: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8: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676。
7: 我的妈呀！
6: 啊，怎么了？怎么了
7: ？Mystery Outlet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
4: ！Mystery Outlet Park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2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一年最强优惠。
7: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奥莱吧！
9: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0: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9: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11: 宝岛钟表公司，
12: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好，这个是电影《孤味》的主题曲，来自于 Vivian 徐若瑄所演唱的《把郎》。哎，10:55，继续要来送上的也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哦，就是金曲歌后阿令为阳光女子合唱团所演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而第37届的这个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将在今年的6月27号要在台北小巨蛋来登场哦。那入围名单呢，将在5月13号的下午就会来揭晓了。而被歌手耽误的主持人阿令呢，他自荐成功要接金曲奖的主持棒哦，也是他首次接下这个主持棒，到时候就可以看看他的主持功力了。好，我们就来送上这个阿令的歌曲《幸福在歌唱》。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这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70%，美国土豆进口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2: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3: 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6: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好？
5: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5: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那我们今天礼拜一呢，就是这个 Happy Monday 哦，大家可以分享你连假三天做了些什么事情，或者一些心情啊，都是可以来分享的。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哦，这个冠荣呢，他说昨天放假，全家一起晚上呢到梅岭去看萤火虫，也是第二次参与，感觉今年的萤火虫更多了，非常的漂亮，也很特别哦。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哦，小小的希望可以收到公主的祝福。我刚刚猛一看以为说今天是我小小的生日，我心想说你也不小了吧哦，今天是我的生日，小小的希望哦，好的，祝你生日快乐唱一下唱一下哦，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的好的，祝你生日快乐，还有最近有生日的朋友都祝福你生日快乐。舒静呢，他说有人问我平常在家都做什么运动啊，然后是梗图哦，我平常都嘛做仰卧起坐啊，早上一个起坐，晚上一个仰卧啊。哈哈哈哈哈！啊，是不是很棒？很棒，很棒哈！对对对，这个希望都每天都可以都要做起坐，好不好？不要这个仰卧下去就没有起坐了哦。好，再来是 John Book 呢，他说连假当然就是要骑车环岛啊，从中横到花莲，再从南横回到台中，山上还有海景都很美哇！赞赞赞赞赞！你们是三个朋友一起骑重机出去是不是？哇，我看到你这张照片，我心情就非常。非常的好哎、欸，真的，今天本来一早也是有那种收假症候群的，但是一看到你这张照片，就勾起了我这个自己也是骑车出去爬爬照的那种心情哦，还有经验，还有那种过往的回忆哦，有那种流浪奔驰有没有？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对不对哈、哦？我们就是在跟迎着风哈、哦，而且呢，只要在那种风景很美的地方，其实我真的觉得每个人喜欢的旅游方式不一样，就像我们这个虽然跑了很多地方，然后看到了那个山林啊、森林啊，感觉都差不多，但是呢，就是你感受到那种四季的变化，或者是那种早上空气的那种味道，或者是那种很广阔的景，那个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像我自己就喜欢这种，我只要把我自己丢到那种大自然里面，我就觉得哇，我觉得就好像我整个人都好像躺回我大地的母亲的怀抱，嗯，大家应该懂吧。然后在那个风景优美地方哦，如果说那时候又忽然经过那种什么山壁啊，会忽然有一阵凉风，然后如果你身上有带那种煮的玉米，有没有热乎乎的玉米，或者是你在哪里买了什么大溪豆干加辣椒什么的，哇，这个停下来吃一些美食，看着美景，哎呀，人生夫复何求啊，非常棒非常棒，谢谢你的照片，谢谢你的照片。霞飞哥说呢，星期五找老同学兼结拜的闲话家常，星期六才买日大卖场采购日用品啊、哦，哦，是采买日大卖场采购日用品。你看没有那个标点符号都乱念有没有？然后星期日呢是例行的净滩，一年两次山边海滩。下午好朋友庆生哦，是环保的团员哇，也是很充实哎。霞飞哥就是这几年来都是这个。人生过得相当的充实又精彩哦，比如说你绕境啊，绕境回来，然后又去净滩啊，都往外跑，然后又那个可以做好事，真的很棒哎。郑小美呢，她说最近心很累，很想自己去旅行，该好好想想，该好想想自己未，该好好想想吧，该好好想想自己未来路要怎么走及打算。怎么可以在我掏心掏肺的付出之后，被当作理所当然之外，还要被冠上不会过日子的恶名呢？这叫人情何以堪？然后附上自己的早上手做的热压九层塔蛋卷呢、哦？我觉得你的手也很巧，你做的餐点都看起来很好吃哎。你应该为家庭付出太多了哈、哦，有时候真的没有把时间留给自己，而你做久了就变成是你的责任了，好像你不做，你又担心别人会责怪你什么之类的。但是呢，有时候你就是要让他们没有你。常常没有你的日子，你要去那个外面走一走，给自己放个假，去个一个月好了，哦，太久太久，但还去个几天这样子哦，让他们也习惯一下，不是让他们也知道一下，没有你在的家到底是怎么样的乱哈、啊，对不对？就是怎么样的没有秩序，你都帮他们做好好了，对不对？然后你自己也很辛苦啊，还是要放自己假。石秋说呢，六日热血下恒春玩两天，真的是不错的旅程，没有计划就出发，非常随性之旅，真的真的，我觉得有时候说走就走就会得到一些惊喜的感觉，嗯，很棒。佛美呢，他说玩乐的假期过了，今天要继续回来上班赶工了，哇，你们这次去那个澎湖那边也太多人了吧，整个旅游团哈。还有那个宜轩呢，他说目前还在马祖旅游，分享5月1号晚上到基隆搭夜船到马祖，5月2号从南竿搭船到大邱岛看梅花鹿，中午回程北竿下船，北竿的景点还有住宿北竿哦，还有就晚上呢到马鼻湾沙滩追蓝眼泪，5月3号北竿搭船到南竿，南竿再搭船到西旅，西旅的景点昆丘沙滩追方块海，今天大潮没有看到，傍晚西旅再搭船到东旅哦，住宿在东旅，哇哦，
也是很丰富的行程呢，谢谢你的照片。还有琼婷呢，她说周日的时候是妈妈放松日子，孩子给爸爸带。昨天跟弟弟去看歌剧魅影音乐剧，觉得很经典，非常的经典，可是票卖完了，包括平日，不然真的很想要带妈妈一起去看。文科说呢，昨天跟空中大学社团走嘉义圆潭步道，好像也不错哦。义泉呢，他说贴了一个梗图哦，你不觉得遇到一个可以包容自己的人真的很幸福吗？另外一个，我比较想要遇见一个可以包养我的人啊。不用包容，包养就好了。对，包养就是包容，好不好？包养涵盖一切 ，OK 啊、所有都这个会包养你，也就是包容你了啊。Rich Lee 呢，他说讲不完的脆笑话，老公是全天下最好的秘密倾听者，因为他根本没在听，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哦。好，朱梅呢，他说星期五清洗日。十五宫庙拜拜及拜土地公，星期六宅家玩手游，清洁厨房油烟机，清洗浴室等等。清洁日和西妈祖绕境十八庄，昨天住驾天凤宫，准备了很多点心饮料来迎接车队，真的非常热闹哦，而且呢感觉到平安就是福啦。嗯， very good very good。Kevin Lin 分享一下昨天到院里山脚拍的稻田的彩绘哦，天后驾到哦。这个天后驾到，道子的道、哦、good good。 张爱喝他说呢，雨儿的手机不小心让女儿带去学校，没有办法留言了，跟公主说一声哦。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Jen Jen 呢，他说这个周末假期过得非常充实愉悦，虽然今年的五一呢大人和小孩都放假，身为家长的我们没有机会自己去放风松赏几嘞，心中有点小阿杂和小失落，只能含泪跳恰恰，含泪接受了。星期六我们有和姐姐一家人一起带公婆去土鸡城用餐，提前庆祝母亲节。星期日和娘家的姐弟们全家一起带妈妈去日式料理餐厅吃饭，大家边吃边谈天说地，无敌开心的喂，连续两天都吃好料的。今天早上起来感觉身体很沉重，不怎么轻盈，星期一症候群也特别明显。不管怎样，我上班的动力就是公主的节目咯，今天靠公主的打勾勾来疗愈我的心灵吧。分享昨天吃饭的菜色，虽然有几道菜来不及拍哦。好的好的，哇，碎碎碎碎碎，非常丰富耶。欸，你跟我一样耶，就是放假三天有三天都在吃。那是一定要的啊，三餐都有在吃啊、有两天都在吃那个餐厅美食啦。对对对，就是聚餐聚餐啊、哦。喂 Jean 他说呢，昨天一早去亚太棒球场排签台湾队长哦，哇哇哇，陈杰宪陈杰宪帅帅帅哦，很令人感动画面。丽娟呢，他说快乐星期一哦，然后附上了这个是荷花哦，谢谢谢谢。墨匠呢，他说送车辆去保养维修，停等红灯时外送机车女骑士哦，没有注意，直接撞上副驾的位置，只好请有人先搭建车回家哦，所以有发生这个车祸，是不是？哎呀，现在真的好像蛮多这个廉价出去，蛮容易就是会有一些那种小擦撞什么的。智佑呢，他说员工旅游回来了，也要准备收心哦。然后更开心就是公主每天陪伴着大家一起线上加油打气，是的，是的，我们都互相陪伴哦。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谷谷的歌曲，嗯哼。

0: 我的妈呀！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Mizuy Only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
2: ！Mizuy Only Park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两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一年最强优惠。
0: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 Only 吧！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来也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欧巴，不要走。
1: 欧巴，很快就回来。
6: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7: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
8: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哼哼
9: 哼，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8: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9: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8: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一连两首歌曲呢，是曲婉婷的 Drench， 还有这个黄大炜的经典歌曲哦，爱从昨夜就停了。时间是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美国的财新杂志呢，四月底公布了2025年汉克年度痛苦指数，委内瑞拉在178个国家当中列在首位，是全球呢最痛苦的经济体，而台湾呢则是以 2.1 分的痛苦指数被评为是2025年全球最幸福的经济体。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经济学的教授汉克，因他在全球各地担任了经济顾问的一个职业生涯，被称为是金钱医师。他是使用呢现成的经济数据，像帮病人来量测体温一样，衡量一个经济体究竟有多痛苦或是多健康。汉克年度痛苦指数的计算方式是将一个经济体的年底的失业率乘以2，加上通货膨胀率，还有银行借贷利率，再减掉人均实质国内生产毛额 GDP 年增率。2025年年度的痛苦指数的中位数是 21.85， 平均值则为 31.64。而在去年度呢，全球前十大痛苦的国家分别是委内瑞拉、苏丹、土耳其、伊朗、阿根廷、史瓦蒂尼、南非、马拉威、马达加斯加还有黎巴嫩。委内瑞拉呢，在2025年是以 556.4916 的汉克痛苦指数的分数高居呢全球经济最痛苦国家之首，不仅是2025年排行榜当中最高纪录，和2024年的第六名相比也是大幅的恶化。汉克指出呢，马杜洛政权呢窃取了2024年7月的总统大选，并且以武力打压民主反对派，引发新一波的国际制裁，切断了国家石油收益，并且导致呢货币玻利瓦严重的贬值。委内瑞拉中央银行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呢消费者的物价呢飙涨到 475.3%， 通膨率呢是全球最高，同时呢失业率攀升到 35.1%， 反映这个曾经多元化的经济呢是空洞化了。而委内瑞拉的贷款利率呢是 9.4%， 人均实质的国内生产毛额萎缩了 1.6%， 各项指标呢无一不再对委内瑞拉人造成了打击。财新杂志也指出呢，2025年全球前十大幸福的经济体哦，依序呢就是台湾位在第一，再来是新加坡、泰国、爱尔兰、象牙海岸、澳门、日本、卡达、布吉纳法索还有几内亚比索。那台湾连续呢第二年跻身呢全球最幸福的经济体之列，得分是 2.1 分，是2025年汉克痛苦指数排行榜当中分数最低的国家。这个关键因素呢是人均实质 GDP 的成长率达到了 9.2%， 受惠于全球对台湾半导体还有人工智慧 AI 硬体的一个庞大需求。台湾失业率呢只有 3.3%， 通膨率是 1.3%， 银行贷款利率是 3.3%， 因此呢就成为2025年全球最幸福的经济体。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我们继续再看一下。朱梅呢，她说有收到念留言了，然后呢，这个连假也摘了很多免费的小番茄哦，哇，你这个是以桶来计算的，这个那么多小番茄吃得完吗？好多好多 哦，看起来真的是很多呢，应该是我自己的话，我看到我会觉得哇，吃不完吃不完的感觉。好，芊芊呢说，今天的心理测验图是我最爱的史努比，连假想不出要去哪里，孩子出国后呢对国旅也真的无感了，所以呢只去了台中的吃个火锅，遇到一位妈妈突然晕倒在走道上，她两个国中生呢的孩子就呆呆站在那边，后来我看那位妈妈在吐，我就拿了一点餐巾纸给她老公帮她擦嘴，应该是头晕目眩到呕吐，还有旁边有一位也在晕的感觉，她家人都在帮她刮痧哦，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有点中暑的症状哦？然后她说呢就躺在长椅上休息，我心想人都晕到不舒服了还跑出来吃火锅，也看她没吃就躺在椅子上，话说呢5月1号也有点头晕哦，在家躺了整天，有可能是贫血的关系哦。好，再来是这个明德呢，他说星期五六呢跟女儿都待在家，星期天晚上呢提前跟岳母来过母亲节的聚餐哦。小文说呢，三天假期呢跟老公看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哦，家里大清洁消毒，假期就这样结束了。义军说呢，周一暖心话语是向日葵说，只要你朝着阳光努力向上，生活就会因此变得单纯而美好，美好的一天开始，希望大家都能够像向日葵一样迎着阳光来向上哦。very good very good。 然后说呢，陆剧呢还是都有一部已经追完了，正在追其他的古装剧。心如呢，他说今天选是 A， 因为呢这个也是他最爱的史努比哦。Luna 旭呢，他说这个连假三天都没有出去玩，在家打扫花园整理一下，感觉心里也被打扫了，特别的舒畅。然后再追蜜语记，这部真的很值得看的一部，是现实职场中的人心邪恶的部分哦。那个义军也是说蜜语记已经追完了哦，所以你们看的是同一部，好像感觉不错耶。娟娟说呢，这个五一连假呢，五月一号晚上跟老公去虎头皮看音乐季，五月二号呢去嘉义三只小猪农场看可爱的动物哦，狐獴真的好可爱，回程呢也去奉天宫拜拜，吃大树下的粉圆冰哦。啊，谢谢你的照片。每次看到你们的照片，我也觉得说真的心情蛮好的，因为虽然我们假期已经结束了，但回顾一下过去曾经做过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对不对？内心好像又莫名的充实起来。坤茂说呢，连假五月一号太冲动了，临时起意骑 Odobai 回南部，老实说骑到彰化我就已经后悔了，新鲜感没了，再加上脚受伤不能弯曲太久，也不能伸直太久，无奈找不到如何回转回台中的方式，又一路绿灯，再加上车子很多，我就糊里糊涂的骑到目的地了，平常都是开车，这回骑机车才发现有些路是无法像开车这样子方便的。没错没错没错，不过你也辛苦了，有时候真的会是那种临时起意，忽然之间，像我也常常会这样啊，就说哎，那我干脆来去，比如说我最近也是想说我干脆骑到惠孙林场好了，但我这个后来我就自己打消念头，因为太阳太大，太阳太大好热哦，然后就想说光是想那个路程有多远就啊，算了算了，这个周末还是去那个什么图书馆待着哦。文琪呢说，家里整理的差不多了，所以连假都是在整理清洗，星期六晚上提前庆祝母亲节，全家一起去吃晚餐。 Kelly Lai 说呢，期待这个礼拜就是听到公主的声音，播好听的音乐哦，最爱的史努比也今天看到了哈。秀月呢，他说这个上星期三有发生车祸，人小受伤，但肇事者的态度真的让人家心很烦哦，所以呢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我乖乖停在停车场，也莫名的被逆向机车撞上车头，总之人是算平安啊。然后听歌帮盖， 明南呢，他说这个昨天是连假最后一天，带着亲爱的家人们顺便提早庆祝母亲节，一起到大坑的知名餐厅来做游玩呢、哦。而且里面是就是真的用纸做的火锅容器，内容也相当的丰富，还跑去新社名产，就是有用那个新社的名产的香菇哦。所以一家人也是吃得超开心的，吃饱后呢也搭园区的一些小火车度过了美好周末。然后呢五一劳动节这天呢去那个科博馆生命科学厅重新开工了，所以带小朋友去增加一点知识，不要老是待在家里面看电视。还有一堆动物的实际大小模型，当我看到这只的时候突然想要唱海狮会害怕哦，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哎，这首歌是什么啊？忽然怎么想不起来。他说呢5月17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哦，到时候可以免费参观，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梅话呢，他说好几天没有听到公主的声音了，今天也一起来听好歌。庆坤说呢，分享一下假日西罗大桥下遛小屁孩的照片哦。好的好的。小珍说呢，连假本来说会下雨，结果没有出门，在家追剧看完了月灵奇迹哦，真的很卖惨，还好结局完美哦，现在换日白日提灯。正豪说呢，我周休假期还有练球，为了这个月的比赛来做准备，劳动节还整理了阳台上的花圃。娜拉小月说呢，连假三天没有到远方去哦，但是有带小朋友去附近的公园玩耍，就害两岁小女儿的眼睛呢手腕都被蚊子叮到肿起来，已经有喷防蚊液来这个预防了，但是这个蚊虫现在都已经进化了哈，还是被咬的这个肿起来了。侯塞雷说呢，假期搭火车市区晃晃拍拍照哦，你也是用那个 AI 的图片哈、哦，你是照片请他转为那个插画对不对，这个很有日本那个动画的味道耶。多多呢，他说连假回高雄娘家陪妈妈弟弟，请大家吃火锅提早庆祝母亲节，附上娘家附近的渔港哦，就是中云港，端午节这边也会举办划龙舟比赛，高雄县市还没有合并时，这里就是高雄县举办划龙舟比赛的地方。黄云呢，他说周五是公公的忌日，回云林老家祭祀，周六女儿休假到勤美去吃东西哦。昨天呢到紫薇宫去拜爸爸，祈求呢周三的熊本行旅途平安哦。你要出去日本玩了，恭喜恭喜啊，应该还蛮开心的哦，蛮期待的。好，冬粉说呢，假日有去公主的抖音看公主唱歌，感觉呢这个唱起歌来有种文青的腼腆感呢，应该是我气不太足吧，应该是这样。好，那我们呢就这个分享到这边咯。
1: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超好听的新歌哦。

好，这个是澳洲的饶舌天才小子哦，勒洛伊小子，他推出了今年的新专辑的豪华加值版 Before I Forget 的一个豪华加值版哦。除了原先收录的15首歌曲呢，他也加收了之前在社群媒体就获得了百万点阅的共8首的新歌，那这首呢也是这个新歌之一，叫做呢 Pieces。那他即将在这个7月份要来台湾哦，要进行这个 A Perfect World Tour 的一个台北场的一个演出。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这个林怡呢，他也是最近有新歌推出哦。这首歌是跟那个导演呢蔡盈娟做一个合作，为全新的电影《失乐园》所演唱的一个主题曲，叫做《燎原之火》。那《失乐园》这部电影呢，它是以天使坠落、恶魔诞生来隐喻呢在社会边缘的一些生存人的一些状态哦。那这个林怡说呢，看完电影就浮现了《燎原之火》这四个字，花了3个小时就写好这首新歌了。我们来听这首《燎原之火》。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2: 阿姨买的。
1: 这电视柜
2: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2: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3: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4: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5: 06-214-1002，214-1002，
6: 实现生法愿望。
7: 民警诊所，
8: 欧巴，不要走。
9: 欧巴，很快就回来。
10: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11: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1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3: 啊，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透地公伯啊，给我指示吧。
14: 哈哈哈，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13: 那换什么好呢？
14: 重新转职，挑战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15: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林金燕换工作马文刚。
1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听到的是郑欣所演唱的《人类学家》。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要祝福大家有愉快顺利的一天。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艾薇的《独角兽》。那 Fiona 也跟你说声拜拜，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1: 赶快来永仁。
0: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1: 省省省。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三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0: 隔热纸专家，
1: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3: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4号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啊，同时也是崭新的一个月份了。欢迎收听，用朋友呢，在中午的12点07分之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下节目预告。前两个礼拜呢，我们有做过叠名词风哦，那今天呢，在线上呢，我们真的要来叠字了啊！任何在歌名当中有出现叠字状况的哈，无论是两个叠字啊，三个叠字，或者是四个叠字呢，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盖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4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呢，现在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啊，今天5月4号金牛座，同时也是韩国的团体组合 AKMU 的妹妹哦，李秀贤的生日。所以第一首歌呢，来送上的就是 AKMU 的这首 200%，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Not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的是轮到英文字母 J 开头的歌手哦。那首先要听到的这位呢，他全球累积超过了3亿5000万次的一个串流点听，也曾经获得格莱美奖的提名哦。他的名字叫做 J.C. Reyes。

0: J.C. Reyes 啊，这首单曲呢收录在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当中，叫做 Crazy。 来自于加拿大的 J.C. Reyes 呢，从小就很喜欢音乐，但是他的音乐之路呢其实并没有这么样的顺利。在他正式成名之前呢，一度搬家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白天呢在迈阿密的酒吧来当这个 bartender 啊，晚上呢则是窝在房间里面写歌，或者是在地方上面的酒吧来做演出，希望自己的音乐呢能够被众人给听见。一直到了2014年，他的音乐呢得到了知名的饶舌歌手 King Louis 的赏识，而且呢还有机会帮电音天王 Kevin Harris 来撰写歌曲哦，甚至参与了饶舌天神阿姆的歌曲的献声，也曾经受到过怪奇比利这位超强新人的大力推荐哦。所以 J.C. Reyes 在经过了两张 EP 的洗礼之后呢，在2020年也发行他个人的首张专辑作品啊，取名叫做《在爱毁灭之前》，正式宣告他的时代终于来临。要来听到的也是张专辑当中的曲目《Love in the Dark》。
1: We're only humans floating on a rock, but I think that you are made of stardust. Unconditional, you put up with so much. I

0: 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3: 好，那么紧接着在今天 CNA2D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收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K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一组 R&B 的双人组，叫做 KC and JoJo。 Baby, baby。

KC and JoJo 他们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Oh My Life。 那么 KC and JoJo 呢，他们最早是乔黛西合唱团的成员之一，曾经在1991、93还有95年呢发行过三张的专辑作品，当时呢都有着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不过就在1996年之后呢，乔黛西合唱团宣告了解散，其中的这两个兄弟党则是以 KC and JoJo 这个团名重新来做出发。1997年的首张专辑 Love Always 就让他们获得了格莱美奖的最佳节奏蓝调演唱团体，还有最佳节奏蓝调单曲的奖项，让他们是一战成名。那么再来听到的是他们1999年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好歌 Tell Me It's Real。

KCN99 他们在199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以来呢，一直到2005年为止，总共发行过了四张专辑还有一张的精选集，成绩都非常优秀。不过2005年团员之一的 Casey 呢，他再度单飞发行个人的专辑作品，等于也宣告了 KCN99 他们的解散，当时呢也是让很多喜欢他们的乐迷呢都觉得非常的可惜了。那么再来听到的这首曲目啊，这个是2000年发行的作品 Crazy。

理想混蛋的歌声，晴时多云偶想你。前两天彼得不是回到高雄吗？这个南部的天气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情哦，温度呢都有来到31、32度左右哦。但是呢，昨天晚上回到了北部哦，整个天气又转冷。那这两天呢，其实对于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因为呢会下雨，再加上呢风大也会变冷哦。那中南部地区呢天气的变化哦，可能就没有这么样的大，但是呢整个大气哦，这个天气上面的变化还是有的哦，还没有稳定的热哦，还没有进入到夏天的一个天气形态，所以听众朋友呢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这礼拜的一个天气上面的变化好吗？我们再来听到了这个歌哦，这个歌名呢跟上一首歌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卢广仲的雨时多云偶阵晴。

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植牙好贵，
2: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一群爱妈咪，颠簸拉皮，全脸与脖子，888-899元。
5: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4: 英波拉提150条15,20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5: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4: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5: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4: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6: AI 大神最齐全的复印用品是乐儿屋，那最优惠的复印用品哪里买？还是乐儿屋？
0: 乐儿屋欢庆母亲节，全馆用品买2000送200折价券，满10,000再送抽抽乐一次。
6: 营养保健品满6000加码送500元折价券。
0: 专业奶粉满24罐再送精美好礼。
6: 乐儿屋给你最超值的母亲节。
7: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9: 城市华语风云榜，最大的 Dos Mil Veintiséis。

0: Alexa, hijack it, hijack it.
1: Hello， 又到了紧张的华语榜揭晓时间。稳坐在排行榜冠军好几个礼拜的周董周杰伦，在本周遇到了敌人。在戏剧歌曲的夹攻之下，周董还能够守住冠军吗？马上就为你揭晓最新的排行战况。

学的小 B， 我现在马上问你揭晓第十名。天哪，这到底是什么破思源壁的组合呢？当代歌王许富凯遇上晕船神团冰酒乐团，这波跨界联名逼出了这首好听的新歌《爱丽高舞帮》，出入感满满，却又莫名的玩出了新花样哦。本周火速进榜，攻进第十名。

很多人都说这首歌的旋律还蛮中毒的，代表它蛮受欢迎的。本周第九名是由香港中路才子 Tyson Yoshi 加上瓦尔佳合作，特别为歌迷调制一首回归70年代的 R&B。

叙所痛到心坎里的歌啊，这是霸榜串流小天后陈华以直白而深刻的情感描绘分手心境的最新单曲《陪你到这》，由刚恢复单身的陈华唱起来更是句句揪心啊。

0: tus favoritos de verano。
1: 呀，他的歌真的很有潜力。潘玮柏的创作除了广受年轻族群的喜爱跟讨论，也得到许多圈内音乐人的肯定哦。北中心榜第七名是他拿手的抒情 R&B。

0: Fruta, otoño 20.
1: Esto es un demo.
2: OK， 第六名也是以歌手身份回归的仔仔周渝民的全新单曲《谁给我的勇气》，这首歌也是因应演唱会而诞生的作品。

0: Stay on Radio 1。
1: 好，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首歌就像遇到红绿灯，真的会停下脚步来听一下哦。继续走90年代复古风的韦礼安，真的把90年代那种一首歌陪你走很久的那种纯粹给唱回来了。歌曲一天一天，越听越有味道。本周拿下第四名。

0: distinto.
1: Otoño 26.
0: Deja que la música te abrace.
2: ¿Qué es esa cosa rara?
3: Gracias por llamar.
0: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6.
4: Wow， 继《淘气小镇》之后，周董又有新歌进榜。来自《太阳之子》一首为婚礼打造的周氏浪漫小甜歌《I Do》空降第三名，这算是周董有史以来咬字最清楚的一首歌吧？因为确定了咬字要献给确定的人哦。哎，歌不能乱唱。
5: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走在我的身旁。
2: Mientras
0: el otoño pinta la ciudad,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6: Esto es un demo.
4: Alright， 本周第二名还是八三幺好评不断的抒情主打《你就是我无可替代》，由主唱阿普词曲创作，歌曲描述甘愿成为备胎，在场虐心的恋爱当中卑微的付出。

0: 本周第一名。哎呀呀，恐怕一百年再不会出一个亚洲乐坛全能唱作天王林俊杰这样的歌手吧。为年度爆红电视剧《主语》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在前三名徘徊好几周之后，终于成功登上本周的华语风榜冠军。这首歌也在各大音乐榜单表现亮眼，显现出极高的人气。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2: 好，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呢，在线上我们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叠字风哦。任何歌名当中有出现叠字的，不管是二叠、三叠、四叠，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办公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移驾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哦。今天5月4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帮盖大楼。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请您不要走开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的妈呀！
2: 啊，怎么了？怎么了？
1: 美嘴 Olay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
3: 美嘴 Olay Park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两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一年最强优惠。
1: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 Olay吧！
4: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这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七成，美国土豆进口的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1: 欧巴，不要走！
2: 欧巴，很快就回来。
1: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6: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9: 好，时间是中午的1:08，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呢，我们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前几天哦，就上个礼拜哈、哦，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叠名词，今天呢我们直接来叠字了哈、哦。任何歌名当中有出现叠字状况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这个主题呢，其实我们也做过了好多好多次哈、哦，所以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个题目应该都不陌生。欢迎您再度的来到彼得的粉专，5月4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抛砖引玉，我们来听一下831跟周汤豪的合作，这首歌叫做痒痒。

好，周汤豪跟831的合作哦，这首歌叫做《痒痒》。那听众朋友，除了周汤豪跟831的合作之外，还有哪一些歌曲呢？歌名有出现叠字的，像吕雅轩就觉得任贤齐的《匆匆》哦，这个也是一首叠字之歌。陈君宇呢，想要点安心雅的《呼呼》，以及陈慧敏、梁静茹的《暖暖》、伊轩诺、梁静茹还有《青青》，以及杨林轩呢，在线上要点播的歌曲是八戒相关的歌曲哦，是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Gimme Gimme Love》，以及 Jenny Jane 的梁静茹的《暖暖》，都是在歌名当中呢有出现叠字的歌曲。哇，上个礼拜呢，彼得不是说我们的电脑呢什么东西都坏掉吗？那经过一个假日之后呢，感谢我们的神龙大哥这个我们的工程大哥呢，帮彼得恢复了 9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主持节目没有再像上个礼拜这样子绑手绑脚要注意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感谢神龙大哥啦。

真的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哦。这个使用上面的工具呢，真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林俊杰跟 Louis Fonsi 合作的中文版本的 Despacito 啊，叫做《缓缓》。那麦克王呢，我会好好的哦，有两个叠字有出现在歌名当中的，我们就有收哦，就可以 Look a fan， 感谢你的听歌帮盖。那赖佑任呢是台中的 Andy 哦，包伟明的跑跑跑，以及 Sky 哥呢提到的是杜德伟的绕绕绕。这个是冰冰冰的中文版本，对吗？

0: 忍着呼吸却还是极为想透。
1: 连假后的礼拜一、哦、可能大家这个 Blue Monday 的状态呢会比较严重一点点、哦、所以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用一些比较轻快的歌曲呢来帮所有的听众朋友醒醒脑。这首歌呢叫做 Despacito 缓缓，以及烟熏后呢觉得是蔡依林版本的 Bon Apo Yagaki、哦、这个歌名上面字面上没有看到叠字、哦、那水燕闪舞王心凌跟吴克群的那首 Na Na Na 这首歌就可以，苏淑玲林俊杰的声声，还有张惠妹的缓缓，以及梁淑明呢觉得是轻轻如我、哦、郁可唯的歌曲，这首歌有搭配竹玉一起来播出，相信有看过竹玉的听众朋友这首歌、哦、应该会觉得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竹玉呢彼得在上个礼拜终于看完了、哦、被这个不是果郡王，不是果郡王，那个叫什么武安侯、哦、这个深深的圈粉，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竹玉呢？

虽然吴安侯张俊赫这个演员呢非常非常的帅气哦，但是彼得嫂在看完了四十集的竹鱼之后呢，他是被谢武给圈粉哦，非常非常的特别，不喜欢主角哦，喜欢那个男二男三之类的。他说呢，谢武、哦、看起来还是有比较那个将军的样子哦，觉得好像吴安侯有一点点太粉嫩了一点点了。徐雅是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苏小怡、王心凌的年年年年。陈梅呢说黄飞的 CCC 哦，也提到来一辈的人呢都说还没有在端午节吃粽子之前，外套呢冬衣还是先不要收哈、哦，尤其是北部。那今天早上呢，其实北部真的开始在飘小雨哦，现在有微微的太阳，感觉温度上面还蛮适中的，不要只要不下雨哈、哦，一切都觉得非常非常的 OK。真的，彼得早上在送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呢，哇还下雨哈、哦，但是呢雨不是很大，到了八九点之后呢天空就比较亮了一点点，中南部的听众朋友应该蛮难想象的哦，天气都还不错，对吧？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时间是中午的1:19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礼拜一的节目呢，在空中，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歌名里面有出现叠字的歌曲哦，无论是二叠、三叠或四叠，甚至是五叠，只要有叠哦，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礼拜五呢，按照往例在中午哦，彼得加开的子题哦，这个礼拜一哦，在中午呢加开的子题就是午餐文，听众朋友，您今天中午的午餐是吃面还是吃饭呢？欢迎您大家哦，这个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帮彼得帮盖一下大楼。礼拜一的中午呢，也希望有机会可以突破到了500大楼以上哦。记得上个礼拜一，因为有五一连假，上礼拜只上四天班的关系呢，哇，很快就突破到了500楼哦。今天呢，就校正回归哦，回到了平常的礼拜一的一个状态啊。目前呢，大概将近300楼左右，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帮忙。那第二令呢，觉得是梁静茹的暖暖，杨荣春旺福的天天天天，以及曾群凯听歌帮盖大楼 Sandy Zen 呢，伍佰老师的穷穷穷，赖湘文跟董文丽，还有邱婉君呢，觉得是魏如萱的你呀你呀你呀你呀，就是叠名词了哦。

林哥庾澄庆，这首单曲叫做《静静的》，马淑芬加盖，五月天的《步步》以及曾慧玉呢是王心凌的《哒哒哒》啦，《年年年年》，还有梁静茹的《暖暖》跟《亲亲》，Twice 的《TT Knock Knock》等等都有在叠字风的这个点播放在里面。那徐芷涵呢想要点张碧晨跟杨宗纬的凉凉，蔡琳在加盖的是陈雷的乱乱乱恋恋恋这首歌，徐敏听歌帮盖，然后呢郑志龙今天呢去台中的庆差春吃了午餐那说呢送你生日礼物，所以你是今日生日的寿星朋友是不是在这边呢先祝福阿龙生日快乐

礼拜一的节目，希望有机会呢可以摸到五字边啊。目前呢是大概374楼左右哦，中午的1:27，还是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对不对啊 ？Lucky Chen 呢加盖的是张学友的《慢慢》，那还有呢钟镇涛 B 哥的《慢慢人生路》。那于昭俊呢，这位听众朋友说周杰伦的《一点点》，Christine She 加盖的是陈晓东的《猜猜猜》哦，刚好就是现在听到的这个歌。那江城呢，魏如萱有唱过《泡泡》，以及邱小鱼呢，今天的午餐吃杂面哦，想吃什么呢就自己加什么料，但是呢按照这个照片的逻辑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郑成功呢也提到的是张学友的慢慢，以及林彦勋呢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或是 SHE 的 Ring Ring Ring 等等，都是呢歌名当中有出现叠字的歌哦。

90年代非常知名的港星之一，他是陈晓东哦。其实他在娶了台湾的太太之后呢，他其实还蛮常出现在台湾的哦。我们刚听到那首歌曲呢，叫做《猜猜猜》。金晃呢，金歌帮个大楼真的也是潜水很久了、哦、啊，还好。还有想到这个大叔本人、哦、感谢你的浮出水面。那再来谢秀月也是听歌帮盖 Sling Lin、哦、这位听众朋友们 Seventeen 的 Boom Boom 还有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等等、哦、都是歌名里面有出现叠字的。那陈雅婷呢，钱馥甄的一一，王心凌的年年年年，还有梁静茹的亲亲，跟 FIR 的天天夜夜等等、哦、潘佩也浮出水面来帮盖，许嘉伦也是， Luna 旭呢点播的歌曲 Big Bang的 Bam Bam Bam， 这个阶段呢还是要走一个抒情歌曲，然后歌名里面刚好又带有叠字的感觉的作品，齐秦的经典好歌夜夜夜夜。

个礼拜一在空中呢，要募集大家的午餐文哦，我都要先深呼一口气哦，不然呢肚子真的会蛮饿的。陈小米呢，水煮蛋、咖啡跟拔辣哦，也感觉呢应该是在吃减重餐，是不是？连义君呢，炸的水煎包跟味噌鱼汤。陈梅今天公司有供应。是卤鸡腿便当加紫菜的菜花汤哦。那陈明德呢，公司也是有提供三杯鸡 便当的哦。谢耿杰，哇，吃的还是蛮简单的，泰山的低糖八宝粥，哇，现在八宝粥还有出低糖的，是不是？哇，现在真的是大家健康意识都非常非常的高哦。吴福美蒸南瓜烫青菜，以及 Christine Xu 呢自己吃的是便当。那谢秀月呢，小七的热狗加中杯的冰咖啡，以及王云呢还是吃彩碗。赖苍颖呢，肉燥便当加苦瓜汤来退火。王孝祖则是泰式红咖喱鸡饭。听众朋友，您今天的午餐已经吃了吗？那如果还没有吃，有没有计划要吃什么呢？已经吃的话，是吃面还是吃饭，还是吃其他的食材？欢迎您浮出水面啊，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还没有按赞按追踪的朋友，请帮我按一下啊，再找到今天5月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跟空中的互动哦。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张庆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一点过40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北部 FM901， 中部 FM929， 南部地区呢 FM971。 那如果是之前苗栗的听众朋友呢，如果要收听我们城市广播网的节目，现在呢用线上收听的方式，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还是有办法，直接走到哪里好节目就跟着你听到哪里啊。那线上呢听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是叠字风，任何的叠字，二叠、三叠、四叠，只要有叠，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以及加开的子题，就是说呢，今天中午的午餐文吃的是什么呢？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跟大家互动，联络一下感情啊。黄凯峰呢，黄飞或者是苏打绿的堆堆堆哈，觉得都可以。浪小伟、张靓颖的亲亲，虚姑咪雀呢，觉得自己的留言呢好像很久没有被点到了哈。那最近呢，很洗脑的一首歌是耶娜崔瑞娜所演唱的Catch Catch 这个歌，郭伟觉得是邓福如的声声慢，以及 Sherry Hanna 感谢你的听歌八个大楼。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听一下宇宙人花花。

吴瑞莲呢今天煮了豆腐面的减糖餐，以及邱中立呢自己是吃个简单的面包解决一餐。陈美玲呢公司有订素食便当，以及宜轩呢在马祖那边旅游在马祖的东莒吃午餐，蒜香大鸡排、麻辣臭豆腐跟泡面，怎么全部都是台湾名产的没有？呆娇次呢为了钢蛋特别去吃套餐哇，最近的那个麦当当跟钢蛋联名某一天早上呢彼得经过麦当劳的时候是想说发生什么事怎么在大排队这样子后来查了一下原来是钢蛋有相关的那个小公仔嘛，对不对？蔡琳的午餐依然是自助餐80块自己夹了很多的青菜。那郑志龙呢是庆叉春餐厅赠送的礼物八宝饭这个非常扎实的一碗。亚曼诺照旧港式烧腊三宝饭便当，哇，真的是吃不完了。欧北造柳叶鱼便当，以及渐渐呢吃的是馄饨汤面。听众朋友，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44大概距离我们的互动点播的时间呢10分钟吧，1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最后的10分钟之内继续的浮出水面来帮盖。先来收听这一首 Gimme Gimme Love。

上礼拜呢，在北流举办演唱会的 Ice Bowl 冰球乐团，这首跟八戒的合作哦 ，Gimme Gimme Love 啊 ，Christine Chi 呢，萧亚轩的瘦瘦瘦瘦哈，在蔡淑美呢也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加盖五百大楼 ，Peggy Chen 呢午餐是吃了干面配卤味哈，杨晨曦想要点黄飞的堆堆堆，以及于中骂，还有谢秀月呢都是听歌帮盖大楼，蔡墨轩提到的那首陈晓东的猜猜猜，刚才在节目当中已经有播了哦。你爱生气

好，邱婉君也说魏如萱的你啊你啊，这个是叠名词不是叠字，有一点点不一样。叠名词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特别做一个专题来跟大家聊，对不对？Alan Young 呢，李宣荣的好好，然后呢张柏宇大哥呢想要点蔡依林的乌拉拉，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了。 Angel Lee 呢，张碧晨跟杨宗纬的凉凉，觉得天气好热哦，需要凉一下。哇，回到台北之后呢，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暖热的天气耶，哦，有这个才离开一天就已经在想念高雄的天气了啊。林宇珍呢，想要点贾斯汀的 Baby Baby 哦，他那首歌只有一个 Baby 哦，还有陶喆的天天天天可以，严明南罗时丰的帮忙告情机，有两个忙，安尼都可以啊。

0: 听到这首歌都想到麦当当的广告啊。那黄明呢，倒数加油，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晴天，还有方儿方儿，林燕宇，还有林奕君呢，感谢你们的最后尾声的浮出水面帮盖，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FM

在范晓萱与百分百乐团的幽默感之后，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这一首歌曲呢，来送上的是追名林琴的歌舞伎町的女王。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城市in 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下午两点咯，淡化岁月的痕迹，妈妈也能重拾光彩。我是益群医学美容集团董事长王正坤医师，祝福妈妈们都能美丽自信又开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为舒服你的听觉。
3: 连假之后的倒班日，心情还好吗？效率持续下去，下午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三个小时夏威城市舒服嘞上线了。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我的妈呀！
2: 啊，怎么了？怎么了
1: ？Mizuy Outlet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
3: ！Mizuy Outlet Park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两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一年最强优惠。
1: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 Outlet 吧！
4: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5: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4: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5: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6: 再加送四包，
5: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4: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8: Ladies and gentlemen, I know you're gonna dig this.

赵康男团，他们是 Super Junior， 唱跳东海银鹤的 I Wanna Dance。好，五一的连假你在家里头做什么呢？还是外出呢？我的第二次跟我分享，好可爱。说以往呢，因为五一哦，这一次是这个全民同庆的一个假日哦，以前都不会感觉到塞车，然后居然可以在高速公路塞两个小时啊。然后呢，如果说是外出出游，停车场呢也是塞个一个小时。你有这样子感觉到了吗？我五一呢又发生了一些这个趣事哦，待会呢再来跟第二次说。不过先要跟第二次聊到五月份开始，我觉得还是不免要来提醒一下，这个综所税要报税了。网络呢是24小时的，那其实呢，这个申报的时间是一直到五月底，5月31号。那在31、31，然后呢，另外呢，那个21号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是终身学习券，去登记一下吧。

邓紫棋开唱了圆满的落幕，好多人都非常的激赏。好了，我有提到了，就是五月报税季哦，就已经开始了。手机报税哦，当然还有网络报税呢，是这个不设限的、哦。那临柜服务的一个部分呢，因为5月31号是礼拜天，所以呢，报税的截止日期临柜处理的话呢，可以顺延到6月1号。那终身学习券的一个登记呢，夏威也有在粉专上、哦、有这个连结哈、哦。如果呢你想要方便直接的话呢，就可以去看一下。我要来聊一下我五月份哦，这个五月一号开始第一天三天连假发生了什么歧视呢？我相信呢，就是有一些 dears 都比较知道我，就是我都很想要这个防止哈一些鸟害，尤其是鸟屎清除，因为毕竟呢，现在那种病毒细菌很多，很多，尤其是粪便排泄物的部分呢，你要格外的注意跟小心哦。那我有用了好多好多的方法 ，dears 呢又有推荐很多方法，其实呢，用到目前为止呢都还不错，只是呢，今年年底因为有些在外头的一个假盆栽，虽然是假盆栽哦，但可能有些鸟儿、哦、非常非常的急得很，当爸爸跟急得很当妈妈，偶尔都还是会下蛋哈、哦，这下蛋的几率呢已经越来越少了。然后这个鸟屎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强迫症，我有时候看到就会马上的清，维护的也都还不错。但呢，就是在这三天连假当中呢，我赫然的就是在睡觉哈、哦，尤其是在睡自然醒的时候，会迷迷糊糊的听到一些鸟叫声，但是不同于哦，不同于我所熟悉的，可能是那个什么八哥啊，可能是那个斑鸠，尤其是那个斑鸠常常来下蛋，或者是鸽子。我觉得这个鸟叫声呢是比较脆，就是比较声音比较清脆的，然后是悦耳的，是有那种旋律的。但久久不散，我又有点狐疑，就有一点点的疑虑，马上跳起身，一看到 OK， 果然发现以前不曾看过的这个鸟，然后来到我的那个新的盆栽，因为你知道盆栽放在外头，有时候呢就是风吹日晒，再加上去年很多的好大雨跟台风哦，所以呢这个那个折枝的啦、损叶的啊很多，我又稍微的清理一下，就买了新的盆栽。这盆栽呢，好像是薄绒吗？反正它的叶片比较大，颜色也是比较鲜艳的，至少有颜色看起来呢，就比较好看一些些。然后我就赫然的发现两次哦，他们虽然被我偶尔赶跑，然后还是会回头来，在呢他觉得认定的地方就开始筑巢，可能就是衔着那种什么枯草啊，小小的一个树枝啊，然后再来还有一些尼龙绳。后来呢，我真的忍不住了，应该是在我二号的时候吧，我就真的忍不住，我说不行。然后后来就是我打开窗户，然后要把他们赶跑的时候，我就说不行，你们不可以在这里，因为我觉得你们还是自然一点比较好，不要在这个假盆栽。而且我真的很害怕一些鸟屎的一个清理跟一些病毒病菌。然后呢，我就开窗户，我就示意要把他们赶走。我就忽然发现呢，这一次的鸟啊，它不太一样了。我一下子也认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鸟，反正它的那个鸟身翅膀是白色的，头是黑色的。然后我在挥洒，就是要把他们赶跑的时候，因为以往啊，鸟只要有风吹草动哦，他们就会吓得远远的，可能要等好久好久他们才会回来。但这一次呢，那个鸟很妙哦，那鸟呢就直接停在半空中，不管我的挥舞，它就停在半空中哦，然后它就张着它的嘴巴，然后一直那边，然后你就可以想象我眼睛这样看着他的鸟嘴那边动，我就想到了那种电影的情节。反正他好像就是在跟我对骂，因为我就说你快走，我不要你们这边筑巢，我不喜欢鸟屎之类。然后他就在那边讲，然后他就停在半空中，我真的有点吓到。我想说以往不应该都吓到不要不要的嘛。然后他停在半空中之后呢，因为我也不示弱，我就说不行，你们赶快给我走，赶快飞走，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结果呢，中间呢，他们还有中场休息，你知道吗？他会停在那个叫什么？遮阳的那个，应该是防护罩之类的，就是遮阳罩之类的。他们还停在那里哦，没有飞走，真的就没有飞走，停在那里。他还是一直张嘴跟我讲好多好多的鸟语哦，没有鸟语花香。因为我觉得那个表情就是不 OK 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在这里？我就是看到了这个新盆栽，颜色很漂亮，我觉得很适合当我们的鸟巢，我就很觉得说我要在这里繁衍之类的，我就最后就认了。
我说不可以，够了。然后我就一气之下，我就把盆栽拿回到我的房里了，我就把它这样拿回来，然后我就关起门窗。然后过了没多久，我再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动静。OK， 飞走了，好，就真的好像不见踪影。但我觉得他们在临走之前，就是我把盆栽收回到房内的那一小段时间，我就发现了他好像去跟他们附近周遭的邻居三姑六婆，因为有一阵好大声的鸟叫声，他可能就是广为告知那些三姑六婆说，这一家娘子不好惹，他把新盆栽给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6: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5: 哇，超厉害！
6: 那当然，
5: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7: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 急用现金怎么办？今天介绍一家政府立案的永康区新月当铺，来新月保证让大家借得安心，不用复杂手续就能轻松借、轻松还。像是汽机车借款，只要准备好证件就可以办理借款手续，免流车，不用保人，不用手续费，10分钟立即放款。新月也有担保品借贷，像是机器设备、土地、房屋二胎贷款、支客票周转、公司工厂大小额融资等，多样化的借款方案让您选择，让您灵活运用资金。新月当铺在地经营，借款额度高，免年征，不占银行额度，立即放款。想解决钱。

0: 的问题，新月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新月当铺位在台南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正隔壁，电话0630376763037676。3037676。
1: 嗨 ，Julie， 我有开车，我载你回家吧。
2: 下雨天好讨厌哦，那就麻烦你喽。
1: 没事的，反正顺路，上来吧。来听听广播吧。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2: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3: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
4: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这礼拜好像又有天气上的一个变化，包含了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增强，而且有些地方呢已经比较有这个水汽，降雨几率会提高，所以呢提醒 Dears 哦，包含了像是中南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还有北部等等，携带雨具来备用。参考白天的高温呢，北部宜兰花莲20-24度，中部台东27-29度，南部30度，防晒多喝水，也别忘了。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喜欢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3: 对，
2: 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
3: 不敢吃，
2: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3: 对，
2: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3: 对，
2: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3: 对，
2: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3: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2: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3: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2: 是，
3: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2: 对，
3: 可以用2小时达到-110度，
2: 是，
3: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2: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3: 对，
2: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3: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2: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3: 超级低温的。
2: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3: 对，
2: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3: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2: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3: 口感就是这样，
2: 冰沙跟冰淇淋 的中间
3: 两个综合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升整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
2: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3: 对，
2: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3: 因为我们又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2: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3: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2: 那
3: 因为
2: 皇室在吃，
3: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这样。
2: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3: 对，
2: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3: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还没有熟就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2: 透过海运，
3: 海运要坐船坐30天啊，一个月以上
2: 了，是
3: 才会到嘛。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2: 不用
3: 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2: 对，
3: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是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2: 乙烯
3: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2: 是是是。
3: 那催熟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得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整个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啊，因为它没有催到
2: 哦，
3: 并没有熟成。
2: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3: 是
2: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3: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2: 是
3: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2: 当然
3: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2: 对，
3: 你要卖给皇 事哪有可能这样，他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2: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3: 对，
2: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那基本上榴莲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2: 是
3: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
2: 嗯、
3: 那我们只有挑其中2瓣、
2: 嗯、
3: 它的果肉最饱满那2瓣挑出来，
2: 是
3: 所以称为精选3A等级、
2: 嗯、
3: 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
2: 嗯、
3: 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2: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啊、或者是一些、
3: 榴莲面包、榴莲冰淇淋、
2: 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的最大的3A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3: 保鲜
2: 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3: 最天然的味道。
2: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3: 是
2: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的。
3: 嗯，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2: 对，我刚要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那种吸吸吸的感觉，
3: 对，
2: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3: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2: 对，但是养分是有的。
3: 对，
2: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3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3: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2: 300公克以上，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3: 对，
2: 一盒就是
3: 我们有封膜嘛，一盒439，
2: 嗯，
3: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2: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架。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3: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2: 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3: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2: 好，那这样费用是
3: 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2: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低温冷冻，
3: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2: 是
3: 变成的2195块嘛，
2: 是再加上运费，
3: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2: 对不对？
3: 对。
2: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3: 不舒服这样吗？
2: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3: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2: 好，
3: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2: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3: 对，
2: 没有
3: 了。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2: 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3: 是，
2: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3: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2: 哦，对，
3: 超低温的，
2: 对。那、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3: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啊，
2: 对，
3: 所以也被骂死了。
2: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欸、
3: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2: 就我就是
3: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2: 就是了，
3: 是啊。
2: 我今天看到那一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一盒榴莲，我鼻子是按。
3: 是的，
2: 对，那我内心的
3: 勉强啊，
2: 对，就是
3: 那是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2: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3: 是，
2: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40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3: 对对，
2: 那
3: 也没有那种，
2: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3: 不然这样了，
2: 好，
3: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2: 是
3: 我们开放一盒哦，-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2: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3: 对，
2: 就是、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3: 跟他5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的，
2: 或送比较小颗的，
3: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2: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6盒，
3: 是
2: 1980，
3: 运费。又公司吸收，
2: 好，
3: 这样，
2: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6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 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哈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6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3: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两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及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手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订购。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快救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5: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6: 鼎泰丰，
5: 那房仲团队的精英是
6: 找永庆裕泰丰。
5: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7: 诚挚邀请您入行。
5: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7: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6: 快拨311-2855，
5: 永庆裕泰丰
7: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8: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9: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8: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1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北部地区定频在901，中部92.9，南部971。待会进入第二个小时城市舒服雷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7: 算起来会更照顾人诶，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气不会告。
8: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了。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2: 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9: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一的云端分享器，下午要聊到这一本书是管理财富之书，而且这个对象呢，有可能是比较年轻化的亲子理财。台股的一个局势呢，让大家呢都很重视理财，而且聊到了一个话题也都跟理财有关哦。以往呢，父母传承下来的就是红包要变成什么储蓄啊，不管是在银行还是这个邮局，要不然就是更汇，有没有？现在呢，基金啊、ETF 啊或黄金啊之类的债券好多。我还之前还跟第二次分享说，我的闺蜜教她四岁小女儿红包要买什么呢？0050。这些都是资讯了，连呢就是我们家的双子伟啊，聊到就是在外头用餐，如果呢隔壁桌是坐那种很年轻的大学生，他们聊到的话题不仅仅是 game， 不是游戏了，而是理财耶。理财世事多变，局势多变，你有跟着一起来整理、重新的了解、掌握而规划吗？今天来看一下这本书，先觉所出版，作者是毕德欧夫，他的书名叫做《一个普通人如何守住财富与人生》。他这一次呢，由亲身的经验出发，分享了亲子理财或者是代间传承。而且有时候很重要的观点是，理财不是为了要赢过谁，我比你有钱，我比你更有钱。他说，而是为了当命运有时候时不时的开玩笑的时候，你是可以有足够的底气来去应对的。当然呢，从小扎根也是很重要的。来看一下这个章节，你想给孩子什么呢？有没有可能也是一堂很珍贵的理财富足课？讲了这个读者的来信哦，有一个妈妈就说，她呢在跟孩子走回家的路上，孩子忽然开口问她了一些很奇特的问题，都跟钱财有关。比如说她会问妈妈，这一栋新大楼的房子比较贵还是我们买的小房子比较贵呢？而另外还有，为什么我们买房子要买在交通枢纽上，比如说呢在捷运站上，这么贵，怎么不给他等一下呢？等看看，如果跌下来变便宜之后，我们再来买呢？你知道这读者的孩子，问问题的孩子还不到8岁，是不是如果讲太仔细，理财观很难，他就只能简单的说明。而且呢，妈妈有吓到，她说呢，孩子常常被老师说他注意力不太集中，但是你有料到8岁的孩子他所观察到的可是比家长预期的还多，感觉好像有一点点长大了，对不对？那是不是可以呢，就是借机会教育来分享一些浅薄的财商观念呢？这也是在亲子互动、亲子相处时间很棒的一个获得，对吧？那你想说你小时候你跟爸妈会聊到理财这件事吗？好，作者针对这个读者妈妈她的询问呢，她就给了一些些中肯的述说。她说，面对不同的孩子，教法当然不相同，她自己倾向大方向正确就好，而且是要尽可能的多对话跟多陪伴。至于呢，细节真的是有千百种答案，每个家庭是不太一样的。作者就举了他们家的小孩大宝，10岁的大宝，他说呢，大宝小时候对金钱是毫无概念的，到百货公司去玩就是想要乱买玩具，不过现在已经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况了。4年级的他不知不觉也累积了7000多元的存款。那关于孩子的零用钱呢，作者他是这么建议的，这么做的。孩子低年级开始呢，每天给他15元零用钱，中年级25元，未来高年级每天给35元，借此呢慢慢的陪着他孩子呢建立利息的观念，学习呢去累积储蓄。那消费的时候呢，还要先问一下哦，你是想要呢还是需要呢？时不时的对话问与答，去训练孩子自律，变成一种习惯。 还有一个例子，他说如果去逛街看到门口贴征人的讯息，薪资多少元，他也会机会教育，让孩子知道不同的工作薪资差异很大的。虽然跟孩子说职业无分贵贱，同时后面还有一句话要教，不然他就觉得白费功夫了。是什么话呢？薪水是有分高低的哦。当你出社会之后啊，薪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一个人厉不厉害很抽象，但具体来说呢，你能够帮助别人解决麻烦或困难就是厉害，那就可以拿到比较高的所得。而且所谓的薪资他也不太爱用，因为他觉得有时候会限定到身份或角色。他常常呢跟孩子讲的呢是整个的收入，收入呢不仅仅是薪资，还有像是股票的股息收入啊，债券债息的收入，房租的收入，版权的收入等等。重要的是呢让孩子知道什么呢？资源有限，但是欲望无穷。不要再觉得孩子太小听不懂，就用他现在的小年纪跟他讲他可以慢慢学习起来的观念跟自律。现在的小孩很聪明，然后反应也很快，真的他所观察到的可能会比你更加的敏锐。有没有更新你跟小孩子之间的理财观念，理财的一些说法跟方式呢？这本书呢可以提供给你参考看看。先觉所出版，作者叫做毕德欧夫，他的书名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守住财富与人生。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2: 老公，麻豆就要到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3: 想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0: 已经掌握人才宝库啦！隆重介绍朝阳科大，进榜三大国际排名，荣登全球最佳大学，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哎哎，老板你去哪啊？我还没说完啊！
1: 再聊人才，再呼唤我。
0: 115学年度博士班即日起开始报名，至5月5号为止。
1: 朝阳人，企业都抢着要。
0: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2: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再来关注几则消息哦。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呢，台北市所爆发的一个鼠患哦。据说呢，有很多人都看到这个老鼠呢乱窜乱窜。那台北市府呢，为了解决鼠患呢，就投入了大量的老鼠药。不过呢，之后也发现了，比如说民众有看到像是鸟类啊，或者是野猫，疑似呢就是误食了吃老鼠药的老鼠之后呢，不幸身亡，让大家很担心哦，这食物链放大的效应哦。的确呢也有也有专科医师有说呢，这个毒鼠药的药效哦，有可能是会随着食物链传播的哦。这么一来呢，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安，对不对？那在这个部分呢，像台大昆虫系名誉教授徐尔烈就提醒哦，鼠患的防治呢，还是希望民众能够自行的去落实，比如说呢这个捕鼠器哦，以这个粘鼠板啦，或者是捕鼠笼，这个比较偏物理方式比较好，很害怕呢，就是如果说是毒死它的话，死在没有办法清理的角落，那你就会很麻烦哦，可能细菌病毒，就像我刚很害怕鸟屎之类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是，清理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些防范，比如说呢，戴上口罩啊，使用手套啊，跟夹子哦。你知道那个，大家就会很担心的，就是包含了这个老鼠的一个粪便，像汉塔病毒哦。其实呢，最重要的，好像比较担心的，不是说它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回流啊等等，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清除清理的一个部分是非常非常呢要再谨慎小心的，不然这个后续的一个发酵呢，真的会让大家呢比较会不安的哦。所以这方面的一个状况呢，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小心哦。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清洁，那如果呢被老鼠咬伤的话，也要注意一下感染的风险哦。比如说呢去这个问诊的时候，求诊的时候呢，跟医师说明相关的一个情形在处理伤口之后呢，会安排接种，比如说像破伤风疫苗等等哦。或者如果真的是属于急诊医师，他也会看状况评估是否是需要使用抗生素哦。不过呢，这个很害怕的莫过于是排泄物，包含了像是便便啊，或者是尿这方面呢，一定要多加的这个隔离隔除哦。那另外呢，在最近这样刚好一个鼠患的一个当头呢，好像呢也有这个传出了新北出现了70几岁的男性啊，他是没有老鼠接触史，但是却确诊了汉他病毒，好像成为了今年的第二例哦。那好像看起来呢，应该跟这个鼠患呢不是那么直接的一个接触哦。但一样有专科医师也是提醒哦，现在开始要格外的注意小心，不要被老鼠咬，而也不要不慎的接触到老鼠的排泄物。好，这方面讯息呢要请大家注意。五月份一开始的连假就是有被鸟袭，然后呢又有鼠患，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好，另外呢在台南五月份呢有怎样的一个响应的福利呢？它就是小黄公车响应了世界公共运输日哦。在今年的五月份，其实从呢五月一号连假开始，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在台南地区呢有42条小黄公车路线，它是可以免费搭乘的。最重要的是呢，可以呢更加的服务偏乡，不管是学生要通勤搭车的，或者是长辈外出就医啊，再不然一般民众居民夜晚返家，你只要2人以上啊，你也是可以提前预约搭乘。那不然的话呢，你就是依照公车的时刻表来候车。那2人以上发车，你也可以预约搭乘，只要前一天的下午5点之前预约就可以了。那这个接送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10点都可以。你可以多加的运用像是大台南公车这个 APP 线上预约啊，再不然呢就是进行电话预约。OK， 很酷哦，这42条的小黄公车路线，特别是用爱串起偏乡，学生可以，长辈也可以，一般居民如果你夜晚返家会有一点担心安全上的一个疑虑呢，也可以多加的来善用。

0: The Virgin Mary gave birth to Jesus, allowing the world to be saved from sin.
1: 妈祖请保庇，
2: 让阮全家伙啊平安健康，地主工课顺心。
3: 不一样的母亲，爱都一样。
4: 母亲的名叫台湾。
5: 曾文熙是嘉南平原重要的母亲之和。
6: 姐代母职是第二个妈妈。
7: 寄宿家庭的妈妈是重生的妈妈。
8: 多元成家是爸爸也是妈妈。
9: 妈咪
10: 阿妹我卡桑
9: 妈妈
10: 妹儿
11: 阿布啊
9: 啦啦啦啦
12: 牛亲啊
3: 嗯
9: 妈
3: 陈氏广播网祝母亲节快乐，
9: 我爱妈妈，
13: 我也爱你，
5: 阿布我爱你
7: 我也爱你。
14: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5: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14: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5: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14: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16: 快点快点，
17: 几个字几个字，
16: 哎，好，4个字4个字。
17: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6: 男生。
17: 好，男生4个字，再来嘞。
16: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17: 啊，什么啦？
16: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17: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18: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17: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6: 哎，有了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17: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19: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好，我们来看几则这方面消息。首先来看一下奥斯卡主办单位的美国影艺学院呢，有公布了很大的一个改革，从明年2027年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开始正式上路啊，从像是报名资格啦、投票制度，还有奖项认定是全面的调整。那像是最佳国际影片还有表演类的奖项的新规格呢，最受到外界瞩目。好，这个过去呢，最佳国际影片是要由各国官方选送代表作品哦。那现在呢，只要是非英语电影，并且在指定国际影展拿下重要奖项的话，就可以直接报名角逐奥斯卡了。像是哪些这个国际影展呢？釜山国际影展、柏林，还有坎城，还有威尼斯影展等等。再来哦，就是从以往的国家改成电影本身，导演的姓名呢是可以哦，这是第一次可以刻上小金人的一个讲座上面，也象征着表彰着创作者个人成就。那之前因为它都是属于比较国家级，有没有？它的这个主体单位从国家变成国家的荣耀，然后它是不列入导演个人的一个记录哦。这一次呢，变成电影本身，就是制度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向。表演类的部分呢，就是允许同一个演员在同一个奖项当中同时获得两项提名。另外呢，关注到的是 AI 议题， AI 的东西可不可以参赛参加呢？影艺学院呢首度的明确表态哦，他说编剧类的奖项参赛作品必须要以人类创作为核心，你才能够具备提名跟得奖的资格。感觉起来没有很全面的禁止 AI 应用在电影的制作，但是在剧本类奖项当中就是有这样的规定，必须要由人类创作才能够获得参赛资格。好了，讲到电影呢，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你跟上了吗？在4月29号这个上档之后呢，这个票房非常非常的强哦，在这个第一周北美开出了大概新台币24亿元的好成绩，已经超越了2006年他们的第一集新台币8.6亿元。而且呢，这个票房表现不仅仅是北美很亮眼，海外市场呢一样也开出了红盘，全球的票房目前呢已经达到了新台币73亿元了耶。好，那这个暌违了20年再推出续集哦，那现在还有一些星光闪闪的肯定，比如说片里头从秘书升格成为时尚品牌总监的这个艾米丽·布朗，还有呢担任了这个恶魔们 Miranda 的重要伙伴史坦利·图奇呢，他们是一起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了。两个人不仅仅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经典搭档，他们私底下哦是有这个姻亲关系哦，就是姐夫跟小姨子，所以呢同框一起来见证哦电影圈的荣耀时刻。另外一个话题性十足的电影，那就是寒战。寒战系列暌违了10年也回归了，这前传电影呢《寒战1994》哦，5月8号要在台湾上映了，那也引起了大家高度的关注。然后片商呢也加码在5一连假的时候，5月1号到3号推出了口碑场。这几天呢可以看到他们进行了，比如说在深圳还有香港啊，就有盛大的首映跟全球记者会，将近40位演员齐聚一堂哦。你可以看到好久不见的像是周润发八哥、梁家辉、郭富城这三大影帝，那新加入的比如说像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王丹妮等人。寒战1994故事它有横跨过去与现在，光看这个卡斯你就会觉得还蛮心动的，想要去刷一下。好，演唱会的一个记录我们来看一下。五月天在上个月底呢，北京鸟巢举办12场的525+2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啊，这和550万歌迷，哇塞，很酷，共创55场鸟巢摇滚万岁新纪录。然后他们还斥资打造了将近有9000万，打造的是那个侏罗纪公园、侏罗纪世界。在这个一起演唱会奔腾欢唱的时候，也在进行演出，感觉是侏罗纪探险。
好多好多的恐龙哦，你有看到翼龙或剑龙、三角龙，有25只恐龙可以零距离的环场哎。大型的一个演出盛典呢，是南韩年度的影视歌盛事，就是 AAA。去年呢，在高雄掀起了追星的狂潮，有吗？那已经呢，这个正式宣布了第11届 AAA 的颁奖呢，12月5号及6号一样啊，就是在高雄来进行，要跟全台的粉丝见面。这也是 AAA 2度呢落脚台湾，那还有进行早鸟开卖的一个时程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卡斯目前呢只有公布是陈韩冰担任主持人。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下李圣杰，谐音梗是谁？李圣杰的新歌。他除了呢，就是成为网络迷因，最近的这个新歌叫做《车位》，是不是也让都会的你很有感？很崩溃的是，车位真的是一位难寻，对不对？他对照到啊，一生真爱难寻的时候，其实唱出了也是还蛮悲叹的感觉。听一下李圣杰的这首新歌《车位》。没有

0: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
1: 大地震。刚好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2: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呀，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3: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4: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读书追求 A 加，
3: 防晒要 SPF 50加。
4: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3: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4: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3: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4: 以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5: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6: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

到底四点钟要来互动呢，聊一下生活的美德，你最坚信或者坚守的前三大美德是什么呢？再来也想一想，好像很想做但没有办法时时刻刻无法掌握的又是哪一个美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今天4点钟过后的一个互动呢，我们来聊一下，看一下美德这件事情哦。小来参考引用的是企业精英的图示哦，生活有六大美德。什么叫做美德呢？好，现在呢就是偶尔会看一下危机，然后现在大部分都会请示 AI 来看一下它的定义如何。美德就是高尚、优良的品德、情操或者是行为习惯。对，就是如你所料，这个还蛮好解释的，对吧？好，那生活当中呢有六大美德，我们来看一下图示怎么说。消费之前要先赚钱，祈祷之前要先相信，放弃之前要先尝试，说话之前要先倾听，得到之前要先付出，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 OK， 如图示呢稍微想要跟我的微粉的第二次来交流一下，这是所谓的美德，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美德，我们只是就如图示来参考，已经帮你整理成生活当中的六大美德。你有没有一直以来可能是最坚信的，或者是最坚守的前三大生活美德呢？前三大，有时候不满三个也没关系，如果超过三个的话，就是前三大的优先顺序，让我知道就好了。好，那另外也来说说啊 ，Dios， 你们自己觉得，有时候的掌握度或者是实行实践它的频率没有办法 always 的日常跟如常啊，就是你好像会因为你的状态没有办法啊，最100%精准掌握的又是哪一个美德呢？可以聊一下为什么吗？好，最坚信或坚守的前三大生活美德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我这次没有框框，最多三个？我自己在自问自答的时候，我都觉得 God， 我没有三个哎、欸。可见呢，这美德的这个训练养成还要再加强。好，针对图示的这六大美德，夏小薇我最坚信或坚守的就是美德是什么呢？好，优先顺序的这个美德是什么呢？我呢，第一个，消费之前要先赚钱，就是你必须是要能够量力而为的，不是啃老族的那一种，不是伸手拿钱的那一种，你是要有自力更生，就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呢不管是怎样，是稳稳的工作呢，还是有一些些的这个业外，比如说你有斜杠身份去打工等等都可以，你就是在消费采买的都是使用你自己的钱，你赚进来的钱如何去分配。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坚信的，好，坚守的这个美德呢，好，就是消费之前的确看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要先会赚钱。 OK， 另外呢我觉得我还可以的，还蛮不错的，就是说话之前要先倾听。如果说是说话，就除了这三个小时，但是这三个小时是务必工作上你必须要听我说，我就是属于这个完完全全话语权角色的说话。但其实基本上呢，那我是 I 人哦，就是除了可能工作之外的时间，大部分我都是属于呢倾听者，我是还蛮好的，蛮好的一个倾听者。所以我觉得当倾听者的一个角色也是蛮好的，不是只有一直都要说。所以这几个这美德呢，如果这算起来是美德的话，好，我最坚信而且也能够坚守达到的就是这两个。对，很抱歉我没有前三大，我连第三个要挤出来我都觉得没有办法好好掌握。消费之前先赚钱我可以，说话之前要先倾听我也可以。好，那另外讲到呢，最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最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是什么呢？我自己觉得是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这个讲起来呢真的非常的容易，时不时的可能就是说哎，要活在当下、哦、要及时的把握，想做就去做，好，能做就去做。但其实后来还是会有很多的小剧场 OS 说万一那如果、很多很多的借口。那你说不要后悔，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担保这一次的决定会不会后悔，或者是自责或内疚，或者是说哦可恶恶完。对，所以我觉得这要好好的掌握到一个平静的一个心态，我还有待努力，而且有待努力的这个 趴数占比还蛮高的，就是学起来还不是那么的稳，所以我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掌握，但还好我都还有时时刻刻的想要提醒，虽然有时候已经过了但你提醒起来稍微的就是有练习就有机会去进步。往生之前还是希望呢能够好好重新整理，重新规划，或者时不时的就类似像你的生活做一个健康检查，什么东西太多了，什么东西就是不太好的，删删即减减，尽可能的做减法生活，我是觉得是 OK 的。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还是会有很多的遗憾扼腕后悔的，所以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握。我希望对，就是让自己可以更加的再稳一些些。好了，待会呢就来看一下第二次，如图是这六大美德，你最坚信或坚守的前三大生活美德是什么？如果你跟夏小薇我一样哦，没有凑足那三大也没有关系，反正我已经先说出来了，我是没有的，所以我可以垫底，你可以踩着我。不用猜啦，反正我可以跟你同一国。然后呢再也想一下你没有办法很平稳很平静好好的掌握的是哪一个美德嘞。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即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70%，美国土豆进口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一群爱妈咪，叠博拉提全脸与脖子800发8999元，
6: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5: 英博拉提150条1520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6: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5: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6: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5: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7: 爸爸妈妈到他那了
8: ，Come on， 我们今天一起画梦想，明天当拯救世界的小英雄。
9: 一二三四 5678， 每一天都是探索，每一天都有收获。如果童年有一个地方充满勇气与感动，
10: 那一定是我们子曰文教机构。
11: 子曰文教机构，让孩子的笑声每天都不同。062972777。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3: 好，来看一下我的微博的第二次一些回馈啊。不过朱梅刚刚有说，我听到夏小薇跟鸟儿吵架，嘴角又失手了，笑了出来，是吗？好，就反正有笑也还好，但我自己也觉得我也败给我自己了，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居然可以跟小鸟吵架。然后浩俊他非常 rock 的浩俊他也觉得听到薇姐跟小鸟吵架非常的猝鼻哦，他还帮我那边过滤一下，想说黑头白翅膀的鸟的个头呢，其实比差不多比麻雀再大一点点吧，有可能是白头翁吗？他说呢，依照他那种凶猛的样子，因为真的一般来说，你如果就是有什么风吹草动，鸟都会吓飞，跑得远远的，不会呢就停在半空中，而且还那边张大嘴，那边之类跟我吵架的那种凶的个性啊，会在阳台盆栽筑巢的话，推估可能是8个。我刚刚有上网稍微去看一下，不是我用就是认定的，就是一定都是黑色的，有可能他的身上是有偏白的或者是偏灰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盆栽呢收起来了，它就没有出没了。对，我就生气把盆栽收回来，虽然它还在那边跟着其他的左邻右舍三姑六婆一阵那种什么大大小小声的一个鸟叫声，一定在说我的不是，说这个女生恰北北，这个女生为什么不要让我筑巢之类的。对，但我现在就是没有把我的漂亮的新盆栽放出去，然后我就是昨天跟今天有稍微的观察，没有鸟飞来飞去，没有鸟群在那边啊、任何的驻足盘旋或者是停留，所以我觉得要静观其变，我一下子也不要那么的松懈，就把盆栽放出去了。好，但有些人会觉得说就让他们自然的筑巢啊，反正他们就是可能是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就是如果说真的是筑巢孵蛋然后又有雏鸟，欸，我们家很高欸，万一那个雏鸟没有长好这样摔死了怎么办？好，对，我觉得那种太多的那种情绪跟情感，我觉得说不要好了。那最重要的是你看那种粪便排泄物，我觉得是比较担心危害到健康这件事情，可以让他们更加的回归自然，就是不要到那么高的地方，还有在我的新盆栽筑巢跟这个下鸟蛋。 OK， 好了，另外的回馈呢是小珍 Dears 就是孙燕姿演唱会嘛，然后再来还有就是 他曾经跟我说他订购了那种凉感衣，我不是开玩笑，到底是不是真的如广告所说的，穿比不穿还凉，他的那个凉感衣衣服裤子到货了，有穿后的心得，他有真的跟夏小薇来分享，我也跟 Dios 来分享，事实证明呢，他毕竟是凉感衣裤啦，所以真的是比普通的衣裤还要凉爽透气一些，但呢不穿真的是更胜一筹、哦、不穿真的会比较凉，而不是说穿比不穿还凉。不过他那个一些创意巧思，一些文字游戏哦，运用的还蛮漂亮的，蛮特别的。但呢，好，现在是有一点点的，没有到夸张不实、哦、就是对，就是不实不符合。其实真正的不穿还是比较凉的。好，好，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就是有透过不一样的一个平台，第二。唯粉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那个一些心情，比如说呢，我就是跟鸟吵架，我也会跟你们分享哦，我觉得超级不可思议的，很久没有吵架了，没有想到居然呢吵架这一回是跟鸟儿吵架。好，一军说呢，这生活的美德坚信坚守的。消费之前要先赚钱，很好，放弃之前要先尝试，这个更好，得到之前要先付出，这也是非常更好的一样好。好，那另外没有办法掌握的呢，就是你又坚信又坚守消费之前要先赚钱，你又跟我说你没有办法掌握的，有一点点的怪、既然没有办法掌握的，你就不用去坚守。好，这是因为他觉得说其实毕业好一阵子了，那也不断的练习，他是有练习不管是打字的速度，或者是可以呢就是透过、学习语言的 APP 来增进自己的语言优势力、但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已经要4年了， OK， 还是希望你能够比较顺利一些些，好不好？但我是说正格的，追剧的时间少一点。好，霞飞说呢，他坚信坚守的三大美德是什么？消费之前先赚钱，祈祷之前要先相信，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哇塞，很酷诶。对，那我觉得你如果都是每一刻活在当下，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强大，很平稳。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掌握的，因为我想说只要有一个嘛，但我真的是看到祈祷之前要先相信，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确认跟确信。有很多人说那种什么比如说吸引力法则，你真的要先相信，你要相信之后才真的有可能真的会去实现吧。我多半我觉得很认真的想哦，我自己多半都是存疑的。但我还是会许愿，我还是会祈祷，我还是会祝福。关于祈祷跟祝福，我觉得我是百分之百的诚恳诚意的。但如果说是那种许愿的一个部分呢，你说要去先相信它一定会有所奇迹，或者是美梦成真，这其实我真的会觉得我是属于没有那么确认的，没有那么实在的一个确认。所以如果我看到你看霞飞写祈祷之前要先相信，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欣赏跟赞赏。好，那霞飞呢，他没有办法掌握的是哪一个美德呢？得到之前要先付出，他说呢，手心向下总是比较难，他还在努力学习当中。你是不舍得付出吗？先来给我一个馒头，我再来跟你说什么之类的，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好，看到的是景红，景红可以坚信坚守的。消费之前先赚钱，得到之前先付出，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OK， 还没有办法掌握的是哪一个呢？就是那种放弃要先尝试。放弃了就要重新来过、那来过的不可知不可测，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掌握，但你是愿意先尝试的吧。有些人他是放弃之后放弃比如说他还没有尝试他就放弃了，就是光想然后或者是光听就说我不要，不行不可以，我不会什么之类的。对，那你都没有先尝试，这个是比较，这才是真的比较可惜的，或比较没有办法去掌握的。

0: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跳地公贝啊，给我指示吧。
1: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0: 那换什么好呢？
1: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2: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林金燕换工作马文佳。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7: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8: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7: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8: 找我就对了。
9: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

0: 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1: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2: 好，生活美德参考了引用了企业精英的图示呢，第二次来跟我分享哦，你呢最坚信还有坚守的前三大生活美德是什么？那另外也来聊一下有可能会失守的，没有办法好好掌握的又是哪一款美德呢？耿杰说呢，他比较可以 hold 住的啊，消费之前要先赚钱，然后呢说话之前先倾听，得到之前先付出。至于没有办法掌握的呢，跟夏小薇一样哈，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哦。因为实在是太难预料了，都没有所谓的早知道，或者是谁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一切呢就看开一点哦，当下能够尽量享受的就好好的享受及把握吧。对啊，都马会很清楚的知道清楚知道之后呢，要好好的来让自己例行一下。好，宜轩呢，他们在马祖旅行，他就分享了假期，比如说从基隆搭船到马祖大邱看梅花鹿，还有那个北干琴壁聚落，那个琴壁聚落呢，据说呢是非常非常美的，还有这个西莒嘛，深坤沙滩，东莒码头的蓝眼泪，哇塞，你人品很好哎，就是他说，比如说意大利的那个什么蓝洞，或者是蓝眼泪，都要因为人品很好，就可以看得非常的透彻，还好。我们那时候进蓝洞是有看到的，所以人品还不错，就只有极光那一次极光那一次呢，对，就是小小的措施，可能季节那个时间点没有抓得非常的好，因为实在是太前面了。好了，宜轩呢还是有是算跨海吗？隔海你在马祖应该听得非常的清楚啊。 OK， 消费之前先赚钱，放弃之前先尝试，说话之前先倾听，他是有好好坚信跟坚守的。至于呢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握，非常平稳的掌握是哪一个呢？祈祷之前要先相信，要100%的相信，而且无误，没有任何的怀疑，有一点难，尤其是人性。如果说你要相信人性本善，还是会有点怕怕跟担虑的，对吧？ OK， 好，再来看到的是小冠呢，他觉得消费之前先赚钱，祈祷之前要先相信，说话之前要先倾听，没有办法掌握的是哪一个呢？你要坚信坚守，祈祷之前要先相信，但你又没有办法掌握，那就没有办法去坚信跟坚守咯。祈祷之前要先相信，为什么没有办法掌握？因为他说他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虽然知道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就是希望能够和善的，是能够慈爱的，但呢自己呢没有办法准确的拿捏好人性。好，再看到是蔡琳呢，可以坚信坚守的就是消费之前要先赚钱， OK， 得到之前要先付出，就是觉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往生之前就好好的生活，千万不要后悔啊，就是尽量把遗憾扼腕，这种后悔呢降到最低。至于呢没有办法掌握的是什么，祈祷之前要先相信，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办法相信跟确信呢？其实人性的一个摆荡吧，还是会有所失望的，所以呢要让自己相信嘛，就是要稍微的谨慎，才避免去被骗。

0: 哇，宝贝，你好棒哦，会自己穿衣服哎。
1: 这是妈妈的爱。
2: 哦，你房间是有鬼怕掉啊，还不赶快整理干净。
1: 这也是妈妈的爱。
3: 宝贝，你这礼拜要回来吗？骑车要小心一点哦。
1: 这还是妈妈的爱。孩子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说声妈，我爱你，就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城市广播网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长官，实验题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5: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4: 是。
6: 注意看，这块石头，
7: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
5: 这么脏，发现什么？
4: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8: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5: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9: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5: 哎，一直想探头看看天空之境的美景，但我能探出水面时，怎么眼前就只见黄土和潺潺小溪呢？
10: 老大，我也是啊，而且我不喜欢晒太阳晒太久，感觉快休眠了。
11: 不要说了啦，你们都没有我惨，我从原本的伸懒腰已经变成脚抽筋啊啊，好痛，好痛啊！
5: 天候异常容易改变生态，影响资源使用，请不要再忽视有水当思无水之苦的呼吁，把省水习惯内建起来，加上水资源再生利用的技术，我们才有可能度过一次次的缺水危机。
1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3: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先是聊下午的4:37，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我们继续呢，最后一个 part 的一个互动，来看一下我其他的微粉，我其他的 DOS， 针对今天的一个主题，如图是生活的六大美德，你最坚信坚守的前三大是什么？再来呢，也稍微的观察一下自己，你最没有办法掌握的又是哪一个美德呢？

好，巨蟹座的文琪他说呢，他比较坚信的是什么？你放弃之前要先尝试，说话之前先倾听，得到之前先付出，好吧？那至于自己呢，没有办法掌握的是什么？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哦。这局势呢，随时都在变，实在是太多太多的变化，没有办法预知，真的也很难说到掌握，就是只好提醒一下吧，时不时的提醒，让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后悔。好，比较坚信坚守的呢，消费之前先赚钱，祈祷之前先相信，得到之前先付出。至于呢，没有办法掌握的是哪一个啊？你猜？他觉得呢，没有办法掌握的就放弃之前先尝试。他的个性啊，就是往往啊，就是还没有去做，还没有去试试看，就会打退堂鼓。比如说啊，曾经想到要考机车驾照，哈，考机车驾照不是应该还行的吗？他是有想要考，但后来觉得好像很难欸，或者很麻烦，就放弃。小珍最坚信的，放弃之前先尝试，说话之前先倾听，得到之前要先付出。他从他的这个孩子们身上倒是学习蛮多的，而且也愿意把他所学的很乐意的跟孩子们讲。好，那至于呢，没有办法掌握的美德啊，就是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他有时候觉得他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当然都是为家人付出，爱别人好像都比爱自己太多了。现在有在调整，但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习惯的奴隶般吧，就习惯呢，你要去改变，没有那么的简单。然后他有时候想一下说，哎，都没有为自己好好生活，哎，那种后悔的，然后那种扼腕的等等，都会一直在脑海中盘旋着。盘旋的时候，意思就是要你可以多一点点为自己吧。你如果太热太燥的话，还好你有为自己下手买那个凉感衣裤，用得上。这也就是一种量力而为的爱自己的方式哦。朱梅说什么呢？她比较坚信坚守的，祈祷之前先相信，放弃之前先尝试，说话之前先倾听。没有办法掌握的是哪一个？哎，他聊到的是得到之前先付出，往往呢就是你要先可不可以多一点甜头，可不可以先甜头？哦，如果能够呢有那个不劳而获的话，是不是更好？我觉得有时候，我可以理解，就是那种什么人性人的心思所想到的都是这样，对，不然都会觉得说怕吃苦啊。啊，如果先给甜头的话，你可能又会觉得有点散漫跟懒惰，没有办法好好掌握的是得到之前先付出。好，丽云跟我说什么呢？她最坚信坚守的，消费之前先赚钱，放弃之前先尝试，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至于没有办法掌握的倒是哪一个？哎，祈祷之前要先相信。他相信什么？就是说他可不可以好一点，可不可以我这一次不要被骗。人你越担心墨菲定律，就是早上你就会事与愿违，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在平静更稳的说，祈祷之前我要先相信，相信是 OK 的，是稳定的。好，景松呢跟我分享的是很难掌握到的，就是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超级难的。他说最近住院好多老人，你知道那样子一个状态呢，就似乎是一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非常非常的为难跟痛苦，甚至那种可能侵入性的好那种医疗造成的痛苦，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好，当然有可能也不是他们想要的。他觉得面临到这些事情，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蛮犹豫的，也还蛮恐怖的。
坚贞要坚守的，最容易坚守坚信的，消费之前先赚钱，放弃之前先尝试，得到之前先付出。没有办法掌握的是什么呢？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当然呢，所谓的日子过得好，过好日子，好好生活，非常非常的广泛，每个人的定义有所不同，就看看你如何去对待你自己，你自己的生活。不是说一定要功成名就，不是说一定要赚了好几亿，台积电可能好几百张，好几百张好夸张哦。有时候就是生活上的体验，你有没有那么勇气？你有没有那样子的一个任性吗？或者就是抛开一切的去享受，去好好的为你自己而活。宜芳，放弃之前先尝试，说话之前先倾听，得到之前先付出，是很坚信的。没有办法掌握的呢，也是往生之前有没有好的善待自己，好好生活，不要后悔呢。现在好像有一点点的觉醒哦，趁着还有体力的时候，找一些不是伤害性的，但有一点点想要去试试看的一个疯狂事来玩玩，都想要期待一下，试试看你能够玩出怎样的你自己。王云坚信的，消费之前先赚钱，得到之前先付出，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哦。没有办法掌握的是什么呢？放弃之前先尝试。有时候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的耐心不够，常常虎头蛇尾的，需要再练练。钟强，相信祈祷之前先相信，放弃之前先尝试，说话之前先倾听。没有办法掌握的当然就是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他说生老病死一定都有这么一天，然后你却有时候会忽略，都觉得说还有时间，时间多的是，就会忘记真的好好的生活，想做还是会去做，还是应该值得去做。世宗，他坚信坚守的，放弃之前先尝试，得到之前先付出，觉得没有办法掌握的呢，是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他觉得一生的变数真的很多，往往呢就是计划就赶不上变化。比如说以他自己来说，失踪三十几年的弟弟就是因为中风被送急诊，然后警察局找到他去处理，原本已经要照顾两个失智的年迈的父母，又要多一个负担，他说就打乱了他原本的计划。他在想说他百年之后不晓得会不会后悔，不要想百年之后的事情，要想现在的事情。好，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觉得消费之前先赚钱，放弃之前尝试，说话之前倾听，然后就是比较难掌握的哦。我觉得我印象当中的比较偏占比多的应该是往生之前好好生活，不要后悔。这个呢真的会因人而异，什么叫做生活好，什么叫减少后悔，只有你知道。既然只有你知道，你就是做给你自己负责就好了。当然我还是觉得说起来提醒起来是很容易的，时不时的呢在每一天24小时当中，在忙东忙西忙左忙右，很容易忘记自己。我觉得不用去勉强，时某个 moment 想到你自己的时候，就好好的善待，呼呼秀秀你自己，好不好 ？Thank you， 谢谢我的 Wave， 我们的 Dears 今天的互动。

0: 韩美丽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
2: 司，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8: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10: 有些节日像一场小冒险，孩子牵着爸爸走进乐儿屋，找玩具，抽惊喜，挑给妈妈的礼物。平衡车像奔向风的翅膀，浴巾像给宝宝的云朵。
8: 笑声装满购物车，幸福也跟着满额加倍。这个五月来乐儿屋，把母亲节过成童话。
11: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2: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13: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12: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他出什么意外哦。
13: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12: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14: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芙蕾，小一姐所有第二首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今天礼拜一晚上夏威粉专会比较忙一些些，要公布赠书的得奖名单，那另外还有母亲节的赠奖。再次谢谢我们的企业好朋友一群皮肤科，那么我会公布五位幸运的这个得奖者名单呢，就是一波再接着一波仔细的看哦。那有得奖的朋友记得礼貌的私讯给夏威，然后回复你的基本资料。 OK， 有赠书的得奖，还有母亲节赠奖活动的得奖名单，记得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广为告知一下，看一下这个名单公布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你。幸运得奖可以为这个礼拜母亲节的礼物可以加值加码呢。 OK， 就这样子，相约明天两点钟再来准时上线了。城市舒芙蕾 See you and 再见。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5月4号下午的5:01，这也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他们是成军迈入13年的冰球乐团。哇，上个周末终于站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开唱哦。那当初呢，首场歌唱哦，就是台下观众不到10个人哦。那经过10多年的努力，冰球乐团呢也终于成为可以站上北流的乐团，真的是相当感谢歌迷一路以来的支持哦。那其实冰球乐团一直到发行第3张专辑，我才真正注意到他们，关键就是这一首《不在乎》，哇，真的超好听。

0: 我是廖盈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2: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来也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7: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8: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7: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9: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7: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9: 丢啦丢啦！
10: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7: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代表作之一《爱已离开》。那苏永康上个月底在高雄开唱，也是他首度在高雄开唱哦。那他还特地写了一封手写信哦，给高雄的歌迷分享他跟高雄长达30年的缘分，真的超感人的手写信哎。好了，接下来送上许哲佩这首《树洞里可以悲伤》，表达真的是十足哀人的心情。

自许哲佩树洞里可以悲伤。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1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台北股市今天受惠美股创历史新高，带动指数开高走高，突破40,000点大关。那最高呢是40,755.52点，那中场收40,705.14点，上涨1,778.51点，盘中指数与收盘指数涨点都创下历史新高。那量价齐扬，成交金额为新台币1兆68.87亿元，全网台积电收为2,275元，上涨140元。好了，报税季开始后呢，不少民众陆续完成申报，但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有可能会让退税金额出现明显的差距哦。那最近就有网友分享自己在报税过程中，原本呢没有特别注意房贷利息这个栏位，那一直到后来他手动填补资料才发现，哇，退税金额竟然多出30,000多元呢，让网友惊呼这是早就该知道但是却很容易忽略的关键。那也提醒其他人在报税的时候呢，还是要多检查哦。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梅雨季第一道锋面要来咯。中央气象署表示，周一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转凉。那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部地区呢，以及南部山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明天开始，华南云雨区东移，伴随着东北季风增强，雨势相对明显，感受也最为适量。而紧接着周五又会再有第二波锋面报到，一直要到周日的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回稳。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酒钻，税改汽车就款。一群爱妈咪，爹伯拉提全脸与脖子800发8999元，
1: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0: 英伯拉提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1: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0: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1: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0: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2: 上实在家具
0: 阿姨摩登家具。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榜购物。

伟俊这首《超能力》也搭配了《王牌御史之猎妖教室》的电影片尾曲。那当时他才18岁，也就展现了绝佳的音乐能力。好了，城市放轻松，星期又到了开心开杠的日子了。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我有调整了一下我的问法哦，就是大家应该会比较好回答哦，就是你觉得很累的工作，因为我刚好看到一张表格，它分析的是女生最累的职业，第一名是这个家庭主妇哦。那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分男女，每一份工作都有它辛苦的地方。你就算是学生，念书也很累啊。我爸以前每次都说什么，那当学生最幸福啦，就是也不用烦恼什么工作压力。可是我心里都嘀咕说，拜托，我面对考试的压力，我也觉得很累，好不好？我觉得大概只有婴儿才不会累吧。结果婴儿就说，哎呀，喝奶奶也会累哦。

是这样吗？好啦，那真的是母亲节前夕刚好看到这份排行榜，哎，家庭主妇是最累排行第一名呢。哎，其实想想也是有道理啊，你会觉得说，哎，家庭主妇好像到底现在谁还有人会觉得家庭主妇很闲吗？没有，好不好？你想想看，其他工作好歹也会有上下班时间嘛，对不对？可是家庭主妇根本就是24小时没有在休息啊，随时人谁要怎样你就马上就去处理，对不对？真的辛苦的程度完全不输给 Uncle 的这个工程师哎，所以我真的觉得每份工作都有它的价值跟辛苦的地方哦。所以呢，我们就不分男女，请大家分享你觉得很累的工作哦，真的是工作都很辛苦哦。那欢迎你来留言分享哦。想要分享的朋友呢，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2: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3: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2: ，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4: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尽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5: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6: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欧巴，不要走！
10: 欧巴，很快就回来。
11: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12: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
13: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和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呢？
14: Ben，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情，一切搞定。
13: 阿英林是伫倒位？
14: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15: 玻璃修补专家，
16: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8: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孙燕姿所演唱的《梦不落》。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五股街台64匝道这边内侧车道有一起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178公里中港出口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中西区开山路和树林街的 7 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一起毒驾的车祸哈。那彰化市中华路桥4号凌晨发生了这个两死两伤的车祸，64岁的机车骑士行驶在中华路上，那后方白色小客车高速疾驶而来，从后方追撞，骑士喷飞，那机车呢也是瞬间解体，轮胎还飞到了对向加油站。那小客车是失控，继续往前冲，驾驶完全没有刹车，接着呢冲上路桥，撞上了对向小客车之后，四轮朝天。那结果呢是64岁的机车骑士送医抢救不治哈。那轿车内新婚的24岁的女驾驶呢，也同样的丧命了。
0: 对，我今天就是一直都有看到这一则新闻哦，就觉得说哇塞，这个撞击力道也太可怕了。然后就觉得说天哪，真的是两个家庭真的是很无辜，就这样子破碎了。对，那这个肇事的驾驶他的爸爸就赶到医院了，然后就坦诚说，哎，儿子有曾经有吸毒。那家属也透露说，哎，他儿子是就是从事水电工了。那过去就是曾经有这个吸毒的这个历史，那这是真的是闯下大祸。那后来警方经过调查之后，确定真的就是毒驾酿祸，而且呢，这个路段哦，速限60公里哦，肇事驾驶飙到101公里，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面，真的就是哦，他完完全全没有刹车，然后因为车速实在是太快了，然后你知道，就是有时候车速太快，你就是会一阵那个烟呐、啊，所以整个那你就看就拍到那个整个就是影蒙啊那样，所以就是太可怕了。所以这一起毒驾也是造成两个家庭破碎，所以真的是、啊、哦，每次看到这种毒驾、酒驾的那种新闻
1: 案例，好像是
0: 越来越多了。对对对，这个警方都是会加强取缔的，真的拜托大家，真的千万真的是就是不要去做这些事情，真的就是会害这些无辜的家庭破碎。
1: 毒驾、酒驾跟这个精神不济的这一种
0: 疲劳驾驶，
1: 其实都会就是有点雷同，就是你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去操作这个交通工具
0: 的，真的
1: 对，
0: 太危险太危险了，
1: 没错。好，那接下来这个案例呢，就是在云林县的这个包中山公路啊，那日前发生了死亡车祸，35岁的吕姓女子啊，骑机车沿着云158公路土库往包中方向来行驶，结果经过台16线路口，疑似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路口号志闯红灯，那未减速的情况下，在路口跟一辆货车相撞了。因为撞击猛烈，所以机车卡在货车的车头，那吕姓女子呢，躺卧在路中哈，是当场死亡了。
0: 那湖尾警分局调查表示呢，这名吕姓女子疑似就是他没有注意到路口的交通号志，其实就是已经亮红灯了啦。对，他等于就是在完全没有减速，他就可能真的是没有注意到，就自己他已经变红灯，所以他就是快速的通过路口，所以呢，就是刹那间就是和另外一辆有22岁阳性男子驾驶的货车，就是因为你等于就是闯红灯嘛，那另外一边又没有注意到的话，他们就是在路口相撞哦。
1: 对，
0: 那吕姓女子被撞倒在地之后，哎，很遗憾是他又被货车碾过，所以就当场死亡哦。那货车驾驶是没有受伤，酒测值是零。那警方也呼吁用路人哦，你行经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我觉得养成一个习惯，就算你是绿灯，还是稍微减一下。你就是踩一下刹车哈，确认就是另外，因为你不知道另外一边到底有没有人闯红灯这样子哦。对，所以你要行经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是随时注意往来的人车，来确保自己还有其他人的人身安全。
1: 速度慢，就一切都来得及。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如果快的话，就真的是
0: 真的，因为太多真的就是因为快，
1: 差那一两秒，
0: 对，然后差那一两秒，然后就当场就碰撞，真的是路口真的也是很容易发生意外啊。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再聊路口的一些相关话题。那先来听一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4，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Aris 赞，
1: 是哈德赞。
0: 你干嘛赞赞叹吗？
1: 因为上一趴的新闻太多遗憾了，
0: 也是，
1: 所以我不好意思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就是我今天又收到信件了，
0: 收到什么信件？
1: 今天收到了这个评比的信件，我们又荣获了一个。A 加的肯定
0: ，A 加，哎、欸，真的，我其实签完名之后
1: 一直在忍耐，也不是忍耐，就是我觉得不
0: 讲说不适合，哎、欸，这倒是真的。对我刚才在跟哈德讲说，我们看这一趴可不可以聊一些什么？结果我真的完全忘记，我可能是
1: 啊，
0: 真的是经常性的 A 加，然后我真的就
1: 成功对你来说已经是一种习惯了。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0: 我就不能太骄傲哎、欸。
1: 这种奖项对你来说，他是不是太习以为常了？
0: 太习以为常，就表示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常啊。A 加就是我们这样每天这样子很努力的、很努力的日常，对不对？
1: 追求卓越、啊，成功自然就到来。
0: 对，
1: 我每天教他女神都是用追求卓越的心情去整理这些内容。
0: 我真的是一整天的精力。
1: A 加这种消息对他来说根本就是不痛不痒，就是他不会特别放在心上，他可能还比较在乎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0: 什么？是不是被你发现了？
1: 没有啦，我们都很开心啦。
0: 对啦，哎、欸，我真的是哦，真的感谢那个哈德提醒，就是我真的是签完名之后，然后感谢一下评审之后，
1: 我是喜鹊嘛，我来报喜的。
0: 对，
1: 然后
0: 我就是专心的在准备今天的这个交安的知识，然后我就忘记了。对，我们要感谢，还是感谢评审的肯定啦。
1: 谢谢。
0: 三月份依旧是继续拿到 A 加，然后也是感谢哦听众的支持。对不对？永远就是觉得说我们的组合也是最棒的齁、
1: 对啊，我们努力的就是继续呈现更好的内容给大家。而且你知道我假日听我们台的节目，那个广播的广告啦，我发现我们两个的声音好常出现，我觉得有一种在听交安的感觉，你知道吗？
0: 所以
1: 听众朋友有可能是怎么样呢？他现在听完交安，对不对？然后等一下进广告之后，就是我们两个在那边，哇，太好吃了吧？你知道吗？对对，
0: 呼
1: 加了，然后这一则完之后又下一组啊，某某科大，你最好的选择什么？然后就说哇，天啊，这整台是怎样？都是我们两个，
0: 不是？所以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听到交安女神跟哈德的声音，就表示你听错台了。
1: 对啊。
0: 有时候听众会打电话来说，哎、欸，你们交什么？哎、欸，你要小心了，你要确认一下，说，哎、欸，你有没有听到我们交安女神声音？如果没有的话，
1: 听起来可能也是一男一女，但好像也是怪怪的，但有可能就听错台。
0: 所以如果没有听到交安女神跟哈德的声音，就保证你是听错台
1: 了。没错，而且如果没有听到魔性的笑声的话，你也是听错台了。
0: 哎、欸，真的呢，我就真的讲到一个重点了啊、
1: 哦。Yeah.
0: 好了，我们还是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谢谢大家。那我们还是要非常认真的宣导哈、哦。那我们这个阶段呢，要讲的就是，如果汽车在路口违规左转或右转，还有像是转弯车没有礼让直行车这些违规，其实路上说真的还蛮常发生的哦。对，那根据统计呢，汽车在路口违规驾驶，其实是以左转没有靠最内侧车道或者是专用道哈，又或者呢一样啊，就是右转你没有行驶在最坏侧车道哦，这些是最常见的、哦。另外还有一种状况就是驾驶没有依照指示号志就转弯，这些其实也都蛮容易发生车祸的哦。
1: 对，那高雄市中华四路跟新中二路54巷口哈、哦、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就是呢57岁洪姓男子驾驶营业小客车，然后24岁的林姓女子骑乘机车，双方同样沿着中华四路由南向北来行驶，结果呢在中华四路跟新中二路54巷口啊，那洪姓男子准备倒车进入新中二路54巷时，那双方就发生碰撞。警方初步分析事故原因，就是洪姓男子转弯车没有礼让直行车先行、哦。
0: 对，那至于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确定转弯车有让直行车呢？哈，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转弯车应该要等同向，又或者是对向没有来车，又或者是哎、来车距离还远，哈，就觉得距离还够的时候才可以转弯哦。就是呢，你不可以抢在直行车之前就转弯哦，免得可能就会撞到这个直行车，又或者是被撞哦。那其实就是车祸鉴定的实务呢，对于转弯车会给至少有70%的责任哦。那如果说这个直行车没有超速的话，转弯车可能会负 100%的责任哦，所以这个真的大家要注意哦。
1: 没错没错。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民众对于自己的车子在路口等待左转的时候啊，那被其他车辆撞击，那经过肇事责任鉴定之后还是要负主要噪音，感到非常的不理解，他们就会提出说已经通过路口的中间了啊，然后我已经通过整个路口的1/4了还被撞哈、那这些疑问就是说究竟是不是要先通过路口中心处就有优先权呢？
0: 对，这个哦，这个其实呢也是法条是有规定的、这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2条规定，转弯车要让直行车先行，也就是说呢直行车是有优先权哦。所以呢就像就说你已经有转向的动作，就算说你的车辆可能只剩下车尾还在原来的车道，或者说你可能车头其实才探出去一点点而已哦，那这些如果是这样的情形，就是发生转弯车跟直行车冲撞的话，其实都是属于转弯车未礼让直行车的状况哦。就是说不管你是多少，你只要有一点点转弯的动作，其实你都算是转弯车这样子。
1: 对，那大家都要注意哦，就是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的规定，就是转弯有以下情况可是会被罚600到1800元不等的罚款。
0: 对
1: 对，包括转弯或者是变换车道前不注意来往行人，或者是转弯前未减速慢行，还有就是不依照标志标线号制的指示或者是呢行经交叉路口没有达到中心处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弯，其实都会罚钱的。
0: 没有没错，而且不止刚刚讲到这些状况，还有接下来我要讲的状况也都是会被罚钱的哦。像是呢如果说你是在多车道右转弯，然后你没有先开到这个外侧车道，那一样的，或者是你在多车道左转弯没有先开到这个最内侧车道，就是左转车道这样啊。还有呢就是在如果说道路画有划分的这个有这个划分岛齁，就是划分快慢车道，以及呢在慢车道上左转弯，又或者是在快车道上右转弯，这个也是会被罚钱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转弯车没有让直行车先行，这也是不行的。还有呢就是在设有左右转弯专用车道的交叉路口，你没有要直行，结果呢却占用了这个最内侧又或者是最外侧或者是专用车道，这一些通通都是不可以的，都是会被罚钱的哦。
1: 是的，最后呢也要提醒，就是汽车行经路口要转弯，正确的做法就是在转弯前30到60公尺就要打方向灯了、然后你要提醒前后来车嘛，
0: 对。
1: 而且呢距离路口30公尺之前你就需要行驶到相关的转弯车道准备转弯喽。
0: 对，
1: 请大家呢务必要遵守转弯的相关规定，
0: 对，
1: 让交通更加的顺畅。
0: 是的
1: 是的，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欧美近期对伊朗战争立场分歧，德国总理梅尔茨先前批评美国遭伊朗谈判代表羞辱，引发了美国总统川普不满。对此，美国五角大厦首席发言人帕尼尔表示，经过全面检视美军欧洲兵力部署，并考量战区需求和实地情况后，战争部长已经下令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驻军，预计撤军作业将会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不过，川普上周六表示，美国削减驻军规模不会只限于最初宣布的5000人。德国国防部长对此则表示，美方这项决定并不令人意外，并认为这也显示了欧洲必须对自身安全负起更大责任。伊朗二号向美国提出了最新14点停战方案。根据伊朗媒体报道，这份14点方案是针对美方先前9点计划所做出的回应，内容分成了3大阶段，目标是在30天内从停火过渡到中战。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14点方案提议在30天内让所有战线停止战争，范围包含了黎巴嫩，并在霍姆兹海峡建立新的管控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表示，美方已经对伊朗的提案做出回应，也就是说美方已经向巴基斯坦表达立场。不过这项消息尚未获得美国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则在社群平台宣布启动自由计划，中东时间4号上午起，美方将会协助引导受困船只安全驶离霍姆兹海峡。川普先前曾表示，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依旧不可接受，但自由计划是否是针对这项提案所做出的反制目前尚不清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表示，美方正在让伊朗政权窒息，并称对方连士兵的薪水都发不出来，形容这是一场真正的经济封锁，并认为冲突一旦结束，石油价格就会迅速回落，甚至低于今年年初以及2025年水准。非洲最大规模年度军演非洲之师2026正如火如荼进行，40多国共约5600名军人参与，如今却传出了失踪事故。2名美国士兵在摩洛哥南部演训场附近的一处悬崖践行，疑似失足落海，至今音讯全无。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这起事件和恐怖组织有关，推测两人可能是践行途中失足落海，但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美国、摩洛哥以及多个参与演习的部队已经展开了联合救援，范围涵盖了空中、地面以及海岸。不过摩洛哥南部滨海地区以沙漠和山脉为主，地形错综复杂，增加了搜救难度。根据英国媒体报道，一艘航行于大西洋的极地游轮红迪斯号疑似传出了汉他病毒感染，目前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 WHO 证实，通报病例中已经有1例确诊，另外有5例疑似个案仍在接受调查中。这艘隶属于荷兰海洋探险公司的游轮3月20号从阿根廷出发，原定5月4号抵达维德角，航行途中爆发了疫情，首位出现症状的死者是一名70岁荷兰男性旅客，最后不幸在船上病逝。他的69岁妻子也出现症状，紧急转送至南非约翰尼斯堡的医院后仍宣告不治。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5: 宝岛钟表公司，
6: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9: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啊，嗨、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10: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11: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88011。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0: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杨丞琳这首《完美比例》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任意门》当中。哇，这已经是19年前了，《任意门》这张专辑也很红哦。那当时的杨丞琳呢，正是青春无敌的年纪，顶着招牌学母头，发型也是引起很多年轻女生仿效。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继续来送上这是问方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2: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欧巴，不要走！
7: 欧巴，很快就回来。
8: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9: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676。
10: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11: 是鼎泰丰。
10: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11: 找永庆裕泰丰。
10: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12: 诚挚邀请您入行。
10: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12: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11: 快拨311-2855，
10: 永庆裕泰丰
12: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3: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14: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13: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14: 伟晶电池、爱马龙、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13: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14: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13: 请你比给了，还过来。
14: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1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戴佩妮这首《水中央》是她在2003年的作品，哇，现在听还是觉得好好听哦。其实2000年初真的是华语歌坛大爆发的年代，好多华语歌都好好听又朗朗上口。那再来这首也是2003年的歌曲，这是郑秀文的《喜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115年房屋税自5月1号起开征，缴纳期限到5月31号止。台南市政府财政税务局提醒，房屋税缴款书已全数寄发，请民众留意收件，并把握期限，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民众可透过网络缴税、行动支付、信用卡、金融机构及4大超商等多元管道完成缴纳。若未收到或遗失税单，也可至地方税网络申报网站、财税局各分局及指定服务据点申请补发。最后，财税局鼓励民众申报电子税单，即使掌握缴税资讯，也能一同响应节能减碳。台南市近日发生一起老老照顾憾事，两名未婚姐妹长期同住，彼此扶持，最终不堪久病压力，令人遗憾。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对此表示，4月27号接获通报后，隔日即由照顾管理专员到府访视评估，确认个案属长照需求第7级，原已规划后续长照服务介入，未料访视后不久即发生憾事。市长黄伟哲对此表达不舍，指出高龄社会中老老照顾情形日益普遍，呼吁民众及早善用长照资源，也盼邻里亲友多加关怀，协助有需要的家庭及早转介。卫生局提醒，如民众有长照需求，可拨打1966专线洽询。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启动115年台南市古迹纪念商品甄选活动，即日起受理报名，到5月29号止，广邀文创业者与设计团队参与。文化局表示，近年推出的成功洋芋片、成功啤酒、成功虎爷饼以及行阿喵系列，都成功将历史文化转为贴近日常的创意商品，也带动古迹通路销售成长。本次甄选活动以文化转移为核心，鼓励民众结合台南古迹与在地故事，开发兼具文化内涵与市场潜力的纪念商品。文化局邀请各界发挥创意，为台南古迹注入新意，开创文化与产业共融的新契机。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主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十座基地接轨产业，昆山科大与超过3000家企业产学合作，创立全台首间五宝春烘焙学院实体门市，成立电动车基地，启动多元的实习场域，打造就业及战力，全方位人才培训就从昆山科大开始。
3: 一群爱妈咪，电波拉提全脸与脖子800发8999元，
4: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3: 英波拉提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4: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3: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4: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3: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7: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那这是 MC Hot Dog 的 Do You Remember？ 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觉得最累的工，很累的工作。那个真的是刚好在母亲节前夕看到了一个女生最累职业排行榜哦。那 Number One 就是家庭主妇哦，这个真的是算实至名归吗？真的啦，真的算是实至名归。但是其实单底下列的那些工作都有各自辛苦的地方啦。所以呢，今天就是不分男女，想要问大家，你觉得最累的工作，就是很累的工作有哪些哦？那首先是卷卷哦，他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职业别都有各自的辛酸史，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大本，对，就是每个人的辛酸都不一样哦。那他说对自己来说呢，自己还是觉得当家庭主妇的阶段最累了，每天在家顾小孩、打扫环境、煮三餐，然后还要面对婆婆的嘴脸，哦，那种身心俱疲的感觉真的是很心累哦。那之前在家带小孩的时候，就曾经被下班回家另一半脱口就说出：“你这个那个怎么没有收拾干净啊？不是只有在家顾小孩而已哦，不行。”他说当下委屈死了，不要讲，我觉得如果有人对我说这句话，我真的我会一巴掌呼过去，因为觉得真的是太不尊敬在家里顾小孩的女性哦，不管是谁啦，就家在照顾小孩的人，照顾小孩真的是很辛苦哎，那种尤其是那种半兽人的年纪，你自己来顾看看，对不对哈？然后娟娟说当下委屈死了，就边气边暴怒说你比较厉害，那小孩你来顾好了啦，结果不到十分钟他就说他知道错，好，自己还愿意道歉就很不错。错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上个世代，你说阿公阿嬷那个年代就算了，因为大家都是家庭主妇嘛。如果你这个世代还有人会认为说在家里就是不工作顾小孩就是贵妇，我想说真的是吼，还有这种观念的人，今天起吼你要骂他脏话骂回去，跪你老差这样子，这是大不敬的这种想法。在我真的觉得在家里当家庭主妇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事，所以真的是吼在家里。我觉得不一定有些男生可能会去当家庭主妇，我觉得只要是就是主管家里内务事的人，是家里事务的人，我觉得都真的是都要对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尊敬，因为真的是很辛苦哈。好，再来是张玉正，他说认可第一名哈，就是家庭主妇，包山包海什么都做，真的很辛苦哦。然后他说当然自己的工作也很累啊，但是为了五斗米不得不折腰，没有办法，大家都是为了一口饭吃哈。好，再来是淑慧，他说家庭主妇真的很辛苦，那孩子大一点之后会比较轻松一些，贵妇级的就别说了吼，可能真的就一点都不累，因为对，如果真的是那种贵妇，你可能请了十个保姆当然不累啊，对不对吼。好，然后淑慧觉得最累的工作就是医生，除了门诊、手术、巡房、开会，真的会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呢。那再来就是私立幼儿园的老师、教保员和托育中心的保育员，24小时开手机要回答家长的问题，永远有做不完的教保工作、写不完的记录，还有教室里里外外的打扫清洁消毒，公用还 OK， 因为至少薪资高。那私立的真的是很辛苦，40几年前家长拿着棍子拜托打小孩，现在是监视器对着你上课。他说哎，还好自己退休了，哎，现在老师真的没有人要当呢。我看一个新闻，就是现在那个职缺一开出来都找不到老师，因为老师真的好没有尊严哦，真的是不能打不能骂，然后你要叫老师你只能够什么记警告，其实警告小孩根本不痛不痒啊，对不对？哦，我觉得真的是很辛苦，当老师，尤其是当，我觉得幼儿园老师真的也很辛苦，把屎把尿，对不对？哦，每一个真的是每一个工作都有他辛苦的一方啊，真是佩服大家哈。好，再来是林义君哦，他来 say hello， 然后 Christine She 也是 say hello， 然后刘清荣也是来 say hello， 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是陈不朗跟谷谷的合作，去当一个海边长大的孩子。哦，在海边长大会不会比较无忧无虑啊？可能会哈、哦。好，继续来分享大家觉得很累的工作。Anna 她说她认同第一名，嘿，就是家庭主妇、哦。而且她说，如果我是职业妇女的话，哇，上班已经很累了，回家还要打扫、煮饭、弄小孩。那如果家里有神队友就还好，可是如果是猪队友，哦，瞬间变成高压低敏的工作无误。也难怪现在年轻人在网络上都写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哎，真的是哈、哦，职业妇女也好，家庭主妇也好，都很辛苦。这个时候，另一半哦，你不要，拜托你不要当猪队友哈、哦。你只要就是，哎，不敢指望说什么能够帮多少忙，但是我觉得你只要不扯后腿哈、哦，自己的事情自己顾好，然后不要在那边嘴炮，这已经就很好了，有没有哈、哦？好，再来是陈正豪说，嗯，我觉得最累的工作是职业运动员哦，自己已经比了好几届的羽球比赛，一个礼拜练一整天的球。很累，虽然累，不过当运动员比赛有奖金也是值得的。对，这个总是要有动力嘛，吼，对不对吼？再来是钟强，他说觉得金融业心很累，数钱很累，都是别人的钱，还要防诈骗、防洗钱。哎，真的哎，金融业哦，好难想象那个现在金融业有多辛苦哈。然后他说，要是有错账就要抓错账，逐笔核对，更是要加班到找出原因来。钱的事情都很敏感，哎，好像真的。的耶，因为自己对钱实在是很没有 sense， 所以是这辈子是跟金融业无缘了哈，所以也是谢谢你的分享哈。再来是郭伟斌，他说替公车司机发声一下，不算累的工作，但是是最烦的工作，不能得罪乘客，出事还要自己赔钱，公司还不一定挺。哎，好像真的呢哦，你不要说公车司机脾气大，因为公车司机很怕、啊，对不对？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哦，自己可能就是背背料啊，那哈，真的是也是辛苦了哈，各行各业都很辛苦哈。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任何工作一定都会累啊，但是可以自己调整工作方式，或许可以让自己变得不要那么累哈。然后，就是我觉得是心情啦，心境的调整也是很重要哈。然后他分享的是五一劳动节当天回到家停好车的时候，发现异色的堂哥，他写堂哥，就是螳螂的堂。怎么偷搭上我的车子回家啦？从麻豆区搭到家里区，真聪明，他搭便车是不是？这个真的是螳螂是不是？对啊，哎，好厉害哦，真的还被你发现这样，他搭了顺风车是不是哈？然后蔡玲说，职业妇女真的是累累的，家庭主妇也很累，觉得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辛苦，大家都辛苦了。哎，真的，我真的觉得每一个行业都有他辛苦的地方了哈，所以真的不要去怎么讲，不要去鄙视任何谁做的行业，因为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辛苦的地方啊。就像我说的，学生也觉得自己念书很累啊，对不对？就算是 baby， 他也觉得很用力的吸奶，搞不好他也觉得很累啊，对不对？吼，所以我们大家就是都尊重认真的工作，然后也要尊重别人的工作哦。好，再来伊玛内利 say hello， 那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哦。

0: Hello， 我是施义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3: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3-7676，0633-7676。
6: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啦。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厂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开。周杰伦这首新歌《那天下雨了》，然后呢，网友就发现，哎，这跟周董20年前的神曲《晴天》有呼吁哦。因为《那天下雨了》里面就有提到说，哎，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那间我已看见。那《晴天》的歌词是写到，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哇，网友真的是超细心的，就是把这两首歌对应的地方都给揪出来，我觉得真的。那网友真的是超厉害的哦。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曹格这一首《文青》，描述的是为了讨好文青型的心上人哦，就刻意的装扮，然后还去阅读书籍，也是一样是非常的有心哦。好，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次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Bye.

0: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1: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 5.0 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0: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7: 阿姨买的。
6: 这电视柜
7: 也是阿姨买的。
6: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7: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6: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8: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0: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上一次见面是上个礼拜五的7点，好，那上个礼拜五是劳动节，哈德选择在劳动节这一天呢，又多做了一天这个节目，结果说到各界正面的反馈，大家反应都蛮好的。那我就觉得，这种实验的话算是小成功，小小成功，虽然还有一些要改良的地方，那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到底做了哪方面的调整跟改良，因为以前的假日加班车都是疯狂念信，一直念信，一直念信，一直念信啊。那这次的5月1号的算加开的节目当中呢，就做了一点结构上的调整，有一些耳朵比较尖的听众朋友有听出来到底有哪一些变化，并且给了我一些建议，我都觉得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您的支持是我们进步的原动力，感觉很像问卷调查的最后一句话。今天是5月4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叫做国际星战日。国际星战日是什么？就是星际大战日啊。那为什么今天是星际大战日呢？就是呢，从这个2015年啊，国际太空站的太空人啊，在星际大战日的时候观赏了星际大战这个电影，所以隔天就被就是那一年就被称为是星战日哈，星际大战日。那它也是有一个谐音啦，因为星际大战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叫做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好，就是然后后来就变成谐音嘛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就是五月的第四天与你同在，所以5月4号呢，今天就是星际大战日啊。那哈德也祝福大家，愿原力与你同在。星战日到现在已经过去15年的时间了，而且星际大战的粉丝真的非常多，尤其是在西方世界啊。好，那在礼拜一开始不免俗的，也是有一些这个周末的娱乐大代际，好多人开过了演唱会，这一周又是满满的演唱会啊。首先是拉丁天后 Shakira。夏奇拉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办了免费海滩演唱会，吸引了多少人呢？每次看到 Shakira 的演唱会都觉得太多人了吧，有200万个人，200万人耶，万头钻洞，然后还放烟火，200万个人一起集中在公共海滩这边呢、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歌曲 Shakira 的 Whenever Whenever。

Shakira 开完演唱会之外呢，这个周末的娱乐圈也非常热闹，包含像今年第37届的金曲奖即将在6月27号的时候台北小巨蛋要登场嘛。那这个典礼筹备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啊，之前也有传出说阿玲一直向金曲奖毛遂自荐，说自己可以主持金曲奖主持人啊。那这一次的金曲评审主席是由黄韵玲小玲老师来出任啊。那至于金曲入围名单会在5月13号的下午公布，第一时间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到底谁入围了金曲奖。那目前根据媒体新闻报道说，金曲奖颁奖典礼主持人已经定案了，确定是由阿玲担任吗？不过刚刚看到最新的新闻也表示说，依照官方公布为主，好像也没有正面的确定就是阿玲。那现在新闻报成这样了，是不是有一点头已经剃下去了？这个头已经洗一半，腮胡唔通换，哎，让阿玲主持也不错啊，就可以重现去年台东跨年的那一种幽默氛围。来听一下阿玲，一想到你啊。

那么这个礼拜的演唱会，冰球乐团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刚刚开唱完毕啊，成军迈入第13周年，终于站上了北流的舞台来开唱啊，这是我很抱歉的演唱会啊，非常成功，也征服了所有的乐迷。好，那这次呢，也是算冰球乐团开过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场哦，我觉得冰球乐团没有问题啦。这个北流挑战成功之后，接下来可以往小巨蛋了哦。那很多人没有抢到票啊，把北流全部都塞满满了。那主唱就说：“哎，这样远远看，人真的好像蚂蚁一样，小小的一个人，这也唱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场地啦。”好啦，那接下来就期待冰球可以继续站上更大的舞台，让大家都更好买到票了，好呗。刚听到这首歌曲收录在《我很抱歉》当中的《不在乎》。好，一连要举行2个礼拜的演唱会，他们是迷先生，第一周已经结束了，再来还有第2周啊。这是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来自于迷先生。

来自 We Still Life 这首歌曲 Beautiful in White。如果不是特别需求的话，其实哈德很少会在节目上面放有关婚礼的歌曲，可能是因为我平常有在接婚礼主持，所以当我每次放到跟一些婚礼有关系的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天啊，这首歌我已经听了十几年啦，还要播吗？可是我后来想想，我也不能那么自私，因为听众朋友可能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他可能很怀念这些歌曲，所以不可以因为我自己听腻了，所以我就不播，所以我还是偶尔要把这些好歌放出来一下。这是来自于这个西城男孩的 Beautiful in White。讲到婚礼，今天看到一个很扯的新闻啊，就是大家在婚礼过程中，比方说抽捧花啊，抽花椰菜啊，以及婚礼小游戏里面都有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趣味竞赛嘛。那这个新闻是这样子的，就是呢，有一名诚信女子，她参加了朋友的婚宴，抽捧花之外呢，另外跟庄姓女子比腕力，也就是阿丘吧，好像应该是因为他们的捧花需要透过阿丘吧比赛，那赢了就可以拿捧花的意思嘛。反正呢，这个游戏就进行到一半，玩到一半，结果呢，诚信女子她就输了，阿丘巴输了，手骨折了啊！这下没想到哈，输了不打紧哦，手还受伤了，于是她就是告了对方啊，要就是求偿，求偿一定程度的金额这样。那为什么会受伤呢？因为她就主张说哈，这个诚信女子好像是庄姓女子是。怎么样？健身的老师还是什么吗？健身教练什么？就是感觉，他力气是比较大，所以就会有这种情况哦，up着就受伤了。但是呢，另外庄姓女子也主张说，诚信女子啊，她做过物理治疗师，她应该知道腕力比赛是有拉伤的哦，韧带扭伤的风险。所以你同意参加比赛上舞台玩这个游戏的话，就代表说，你已经同意承诺了，所以没有办法求偿。所以呢，这一则判决出来之后，法官认为依照经验法则，腕力比赛有可能造成肌肉、肌腱的拉伤、断裂，甚至骨折。所以诚信女子呢，应该要自行评估参加比赛的危险性。所以当时这个照片啊，影片啊，法官也有勘验啊，他说呢，庄姓女子只有用正常的姿势跟诚信女子去阿丘巴，然后就赢了嘛，所以就很难认定他有故意伤害或者是这个犯意啦，有过失这样，所以就不成立。就是求偿无效哦，那没有成立这样啊。好，那我就想说，天哪，我没想到阿丘巴比赛会按出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新闻哦。这是诚信女子刚刚说阿丘巴输的是物理治疗师，

然后赢的这个是健身教练啊，结局就出炉了，就没输没赢。好的，阿丘巴就过程当中受伤了嘛。只是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会搞到这样要互对簿公堂，这样互告？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两位本来就不认识吗？或者是说他们可能有一些新仇旧恨之类的？好啦，那继续听一下婚礼的歌曲哈，欧德阳小夫妻，待会继续跟大家聊。

过去在做婚礼主持的时候，因为我主持婚礼几乎都会帮新人去安排其中的流程桥段嘛。那他想要玩游戏，我就会提供一些游戏的选项跟新人讨论，就是你觉得玩这个适不适合，你的朋友是嗨咖吗还是闷咖，那嗨咖适合什么游戏，如果他们稍微比较闷骚一点又适合什么样的游戏，我就会提供很多的选项让他们去选择这样。那当然阿丘巴比赛也不失我一个炒热气氛的一个好游戏啦，只是他在进行中有这种受伤的风险嘛，所以才衍生出这个新闻事件。好，你看两个好姐妹互告，好，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认识啦。那最后捧花到底有没有得到，也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就真的对簿公堂了嘛。那我们以前在玩这种捧花的游戏的时候，那个种类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啦。刚刚讲到了阿丘巴只是其中一种，还有人什么喝酒，最常见就是喝酒大赛嘛，就大家谁喝的比较快啊，还有什么吃香蕉比赛啦，直接抛的也有啊，然后还有那种打气的，就是吹气球啊，然后打气哪个先爆炸，以及什么去找拼图啊，藏在什么各桌的下面，出头非常多，花招百出，但是我觉得以安全最重要。而且近几年来说，我觉得这些婚礼上的小游戏跟冲捧花的方式几乎是越来越温和了。那我们以前玩的都是非常抽残的，就是不用手穿裤子啊之类的比较重口味一点的。那可能每个时代在转变，大家对于这种喜好也都不断在改变了。好啦，婚礼系列第三首歌曲，韦礼安的请你嫁给我。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李竹新的这首歌曲《行阿来呆啦》，巷弄内的台南。讲到台南，昨天哈德去主持了芒果上市的记者会，台南的芒果上市记者会，其实我还蛮常接台南的活动的，那常也都会在那个记者会上面跟我们市长同台，所以我刚刚想说搜寻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好了，结果发现哇，市长今天去，我觉得一秒到熊本，因为我昨天才在台北见到他，好，那今年的一秒飞日本，好，那个是非常神速啊。好了，那讲到芒果，接下来芒果要上市了嘛，现在才五月初，所以昨天去主持的时候发现哇，今年的芒果不一样，包含是在从外包装的设计，还有一些品种的改良，还有他们的栽种方式都跟过去截然不同。那在记者会上面也有听到，今年的芒果呢预计是会非常非常的甜，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雨量下的也充足，所以今年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在整个夏天呢，我们一起来狂吃芒果冰，多吃一点芒果吧。接下来听到薛凯琪的小鹿回来了。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咯。
1: 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4: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2: 你回来啦！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5: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Hello， 我是 Nick 周汤豪，这里是城市广播。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最近天气真的是非常多变啊！像昨天上去台北之后啊，保湿喷雾雨，那当然自然是不在话下，一定要撒一下的。好，来看一下，明天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所以中部以北跟宜兰降雨会持续，然后白天稍微凉一点。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要严防局部的大雨，到了6号、7号天气就回稳了。诶，6、7号是礼拜几？6、7号是礼拜三、礼拜四左右。可是呢，到了礼拜五、六周末的时候，锋面跟东北季风又增强了。那中部以北呢，是有雨的情况，而且温度会降比较低一些。这几波都是中部以北，影响会比较大。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就还蛮凉的。比方说北部跟宜兰低温大概是18、19度左右，其他地方都是20到23度。诶，这天晚上如果没穿外套是会寒的，是会冷的，是会冷的。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如果晚上的话要带一件薄外套。像我好像昨天就因为温差太大，那我也没有带薄外套。那车上有时候开冷气，那有时候下车又热，上车又冷，然后出去外面之后又冷又热，这样子一直交替啊，小淋冰的情况下，好像那个鼻子就会有一点点喵喵痒痒的感觉，有感冒前兆哈，提早要用苏苏了啊，所以要提前听大家特别留意了，这阵子真的是气温变化较大了。好，来继续送上的是披萨利这首歌，是算是小朋友神曲吗？最近很多小朋友喜欢这首歌，哎。

好了，八点钟又快要结束了，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迈向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换个时段来跟大家宣传一下，欢迎大家来脸书按个赞咯，搜寻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是 IG， 看你哪一个比较方便就按哪一个赞，就是按一下关注追踪一下刚才各位，如果你有一些歌曲想要推荐或者是节目的主题想要推荐啊，都非常欢迎大家跟哈德来交流交流，那但是讯息的话建议大家用 IG 会比较顺畅一点，因为哈德现在看不太到脸书的讯息了，所以呢欢迎大家多多的使用我们的 Instagram 哈德的 IG 啦 HADROMG， 下个小时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城市夜间部。最近应该是因为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上映的关系，所以现在在网络上非常容易滑到 Michael Jackson。 虽然Michael 已经离开我们很久的一段时间了，借由最近电影上映，我觉得这是一件蛮好的事情，让 Michael 的这些作品呢能够让比较年轻的朋友认识跟喜欢。而且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啊，就是他说他们家小朋友本来都一直看抖音跳一些科目三，好，类似这种舞蹈，可是自从给他看过了 Michael Jackson 的这首歌曲 Smooth Criminal 这首歌的 MV 之后呢，他就开始每天都要看 Michael Jackson， 并且学他跳舞了。所以搞不好 Michael 的歌曲可以有效对抗抖音歌曲。来听一下这首歌 Smooth Criminal。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徐佳莹。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宝岛钟表公司。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喂，我陈先生啦、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8: 爸爸妈妈打他哪了
9: ？Come on， 我们今天一起画梦想，明天当拯救世界的小英雄。
10: 1234567，每一天都是探索，每一天都有收获。如果童年有一个地方充满勇气与感动，
11: 那一定是我们子曰文教机构。
12: 子曰文教机构，让孩子的笑声每天都不同。0629-72777，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4: 好的，继续回来到城市夜间部第三个小时。刚刚在7点钟，我先提到，最近 Hype 实在是太丧心病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Hype 娱乐旗下的这些女子团体，一直以来好像都是以那一种很清新的形象著称，包含最具代表性的 New Jeans， 还有 The Surfing 跟 Eilid。还有 Kesai， 就是他们都是属于一开始都走比较透明感的这种风格出道的。可是现在不得了了，最近都差不多时间发片，然后风格也都差不多，走这种 EDM 加上 K-pop 加上有点 techno 的曲风，因为已经很久没有有人做这个 techno 的风格了，而且是用在女团身上，所以导致接下来这三团他们的音乐风格出现了剧烈转变，是否也代表说 K-pop 的新的风格代表要走向 EDM 了吗？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先从 BLACKPINK 的 JUMP 开始的、这个还有待验证、首先呢，就是这三连发三首歌曲的组合，那都是 HYBE 娱乐旗下的女子团体、重点是这三首歌都才2分钟，所以加起来才6分钟、等于是一般歌曲的可能你知道吗，这三首歌的长度加起来还不及一首 Hotel California，对啊，一个2分15秒，一个2分10秒，然后一个2分30秒，加起来就是6分半。好，就一次推出这个串烧，让大家来听一下咯。待会你可以听到的是 Eilid 的新歌，还有 Kesai 的新歌，以及 The Seraphim 的新歌，通通都是 EDM。

0: 这三首歌听下来，你有换歌的感觉吗？没有，我跟你说，倒不是我接的神，而是这三首我感觉原本就是同一首。他是不是害比娱乐跟人家买一首歌，然后他把它切成三段啊，一团送一首，分别来自于 Ellie 的 It's Me 以及这个 Kesai 的 Pinky Up， 还有 The Surfing 的 Celebration。这个是分别不同的三首歌，所以你在这个阶段，如果从 Ellie 那首歌开始听到现在的话，你会以为都是同一首歌没有结束，因为长度也差不多，就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啦。那现在这样子的风格转变哦，我倒认为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每个时代总是会有人率先当那一个打破流行的人，他就是突然跳出一个新的趋势啊，我们所谓就是引领趋势的人。就你看女团大家都是这样风格 ，house，vogue，vogue，vogue。然后之类的 ，waking，waking，waking， 哎，突然之间 EDM 又跑出来了，那他们就是要当这个风格领航人嘛？那这个就是很两面刃啦，要么就是带动整个韩国的风潮，那要么就是他们会成为一个最特别的存在。尤其这三团现在这些歌曲都跟他们过去风格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哦，这要看粉丝买不买单了。但我觉得连续放起来，听起来是还蛮过瘾的。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刘思涵这首歌曲 Oh Let It Be， 有件事情很重要，如果哈德没讲，我怕你真的没有发现这件事，就是去年十一、十二月发票领奖期限哈，直到这个月的五号了嘛。那现在还有六张千万奖金、六张200元的特别奖，以及七张100万元的云端发票专属奖还没有领奖啊！这样子算一算，大概有七八千万都没有人领哎，我很怕那一个人就是你，也就是我们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啊。所以呢，财政部也就公布了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哈，包含了消费的地点。如果你发现你这几天应该是说去年，因为这个是去年十一二月的发票嘛。如果你去年年底有到这些地方买东西的话，请你一定要把发票再翻出来仔细的核对一下。首先呢，六张千万元奖分别是来自于在基隆市安乐区安乐路二段，就是在中华电信这边花了通话费100多块钱得奖的朋友。再来第二个就是在台北内湖的 Costco 这边有买东西的朋友。再来第三位就是在新北市淡水区的便利商店全家这边有买食品的朋友。还有再来就是新北市树林区这边的春水堂有花钱买食物就是有消费的朋友啦。再来就桃园市这边 GoGo 肉服务费11元，这个是什么消费你也中了千万来。再来还有台中东区的这个请职员收银这边全联这边有花了607元消费的朋友。以上这六位六张千万元发票，请记得把去年年底你有消费过的发票，如果你刚好还没丢啦，但如果丢了就真的没办法，你都把它挖出来核对一下呗。再来这首歌曲听到的是黄小琥这首最近非常红的歌曲《现在那边是几点》。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即将进入到温馨的五月份了，这个月份有报税，有母亲节，那要花很多钱嘛，所以这个月份的开销大家应该蛮大的。诶，尤其是不是房屋税也是这个月要缴交哦。那如果刚好有一些，比方说像我自己是有强制险嘛，然后是有些人要缴保费啊，有一些那种年度性的支出都刚好落在这个月的话，就是辛苦大家了，喝杯茶喘口气，好好算一下，规划一下财务吧。就一年当中的中间五月份最适合来规划一整年度的理财，就是这样了，没办法啦。好，那这个礼拜的大环境跟财富的气流到底是怎么样的变化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本周财运的 Top 5。第五名先生肖 O 型，然后血型 O 型生肖属鸡的朋友啊，那这个礼拜靠着无可挑剔的专业实力站稳脚步，好口碑为你带来了源源不绝的财富。那这个礼拜让运气变好的小方法，就是每天多对身边的人说几句赞美的话，散发正能量，能够让你的好运持续放大了。再来第四名是血型 A 型生肖属羊的朋友，这个礼拜你是表现出了优异的质感，你对于工作品质的坚持，每一分努力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金。所以这个礼拜让运气更好的小方法，就是只要保持规律的睡眠，精神饱满的状态，就是你最好的招财利器了。第三名血型 B 型生肖属老鼠的朋友，这礼拜完全展现了赚钱的天赋啊，可以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满满的商机。这礼拜让运气更好的小方法，就是出门之前喷一点柑橘调的香水，好，橘子调的香水，清新的气息可以让你吸引更多的好运跟贵人。第二名血型 O 型生肖属虎的朋友是本周第二名，这个礼拜行动快，反应也快，遇到机会也不会太拖，做事干脆利索，可以抢到有利的位置。再来让运气更好的小方法，就是这几天可以多穿一点这个黄色的衣物或者是配件，让你的财富能量更加的活跃哦。再来呢，第一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礼拜 A B 型属蛇的朋友最适合做需要脑力啊跟判断还有收尾的工作。那消息一到手就能够抓到重点，谈合作也比较容易

不容易失手这样啊。好，他这边好特别哇，这他这个运势分析分得很 detail 哎。他说，如果你是血型 AB 型生肖属蛇的话，如果你刚好是广播节目主持人，这个礼拜你的节目话题有希望能够精准的击中社会的热点，太细节了吧。都让运气更好的方法，就是这个礼拜只要保持办公桌的明亮整洁，就可以帮你迎来更多的超级大客户。祝福大家在五月的第一个礼拜都财源广进，好，可以应付更多的开销，大家辛苦了。接下来送上的是 John Cook 这首歌曲，田就国的 Still With You。

伦的旧歌最耐听，当然新歌也好听啦，只是偶尔时不时他的这种旧作品呢就更好串接，不晓得为什么，尤其是这一首夜曲啊，经典中的经典，周杰伦的夜曲。那讲到了周杰伦，最近发新专辑《太阳之子》发片以来呢，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就释出了6支的 MV 了，这个打歌速度真的非常惊人，而且不但创下了乐团纪录，而且展现他对作品的这种高品质的追求。那目前为止新专辑已经有6支的 MV 已经释出了，所以除了听周杰伦之外，在新的阶段周杰伦其实更希望大家来看周杰伦，他的 MV 啊，还有他在影像里面所要传达的这些东西啊。不过我还是觉得周杰伦除了写歌之外，他当导演也非常没有问题，而且很好看的。怎么就觉得他为什么现在对电影是没兴趣了吗？就是人的兴趣是一阵一阵的，我可以理解啊。那周董可能最近的兴趣在打网球，有时候他又打网球，有时候他又去玩车，有时候赛车，然后有时候又变魔术什么的哈。那我希望他可以再找回拍片的兴趣，因为他的《不能说的秘密》真的拍得蛮好的，也许可以进阶为这个新锐的导演了哈，在金马奖拿下多项奖项。

0: as a person, you know, I mean, make me say, well, the shit wasn't that bad.
1: 我们再次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2: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3: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

来自于阿杜的一个人住以及 EPIS 蟑螂的这首歌曲分手，最近掀起了一股青年级生的偶像合体复出的一种风潮，很多人在敲碗哈，下一组团体到底该换谁合体了？你看 Energy 也合体， FZ 也合体，那这组也很多人敲碗要他们合体，就是蟑螂了哈 EPIS。 那当时呢，就是原本的成员有四个人啊，尤其是张小妹，张小妹长得其实蛮可爱的，就是张小妹是蟑螂小妹的意思啦哈。那前面还有三兄弟，包含了像黄世博、黄南顺、黄敏敏跟黄欣欣，这四位都是菲律宾的华侨。那他们在1997年的时候出道，在演艺圈闯荡七年之后突然全面消失，从四个人变成两个人，只剩下大哥跟三弟，团名也变为了是 PO2 啊。那因为复出的过程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损失了很多的时间跟金钱，为了新歌的制作也砸下了很多钱，甚至向银行贷款，就自己出资的意思啦，还卖车筹钱。那后来欠下了很多债务才完成了这个制作，所以呢蟑螂现在变成了 PO2， 剩下两位兄弟了，真的很可惜，因为很多事情都被疫情打乱了计划。当然像我最近在看的韩剧也是，那个猎犬，哇，真的非常好看。猎犬的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那个疫情的期间，所以你会看到中间的剧情的推进，所有人就是以疫情为背景，每个人都要戴口罩啊等等啊，一直到第二季才好了很多，时间就是让很多事情回到正轨的感觉。好啦，这个阶段四首歌都是让大家怀念一下千禧年左右，90年代末期千禧年的 R&B 作品，继续来听到是汪佩蓉《比我对你更好》。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汪佩蓉《比我对你更好的人》。时间来到了9:55了，今天的城市夜间部也要迈向尾声。在节目的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你有要推歌推点子，或是要点歌啊，或是有一些好康要来分享的话，都可以来到哈特的脸书粉丝团或是 IG 的账号跟哈特一同来分享。那如果你你线上的这些点子这些计策我觉得还不错，哎呦有搞头哦，就会在节目上面执行，并且会跟大家分享是哪一位听众朋友提供的点子啊，就是接受大家表扬一下，让我们的节目更精彩。您的支持与肯定都是我们进步最大的动力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边了。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也别忘了收听《城市夜间部》喽。咱们明晚再见，大家晚安，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呢，邀请到我的一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他的来头啊，可是蛮大的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一路呢，从我们的生技产业啊，从他一毕业以后呢，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中间呢，有多少多少的经历呢？吼、哦、哇，这个真的是讲不完，只能请他出场来告诉我们哈。我们今天来欢迎黄教授。
3: 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哈，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2: 嘿、hey，
3: 这个教授哈，这个应该讲的言之过急啊哈，就是说也不是什么。
2: 不，你在我心里已经是教授，在教授的等级已经变怪兽了。
3: 当然在很多的一个消费者以及这个生技厂的一个心目中哦，
2: 嗯，
3: 当然有很多人就是尊称我叫教授了。
2: 对，
3: 那之所以尊称我，是因为我帮他们开发了很多的这种生技的一个配方哈。
2: 对，
3: 不管是从行销的角度，还有从专业啊，从这个病理，从效果的一个切入，
2: 嗯，
3: 那确实是打造了很多这个优质的商品，从网络啦、媒体等等的，这个确实在我的一个创作，我常讲哦，写配方有时候跟创作歌曲一样。
2: 对，
3: 就是要有一个灵感，
2: 对，
3: 那就有一份灵感。那突然哪一天的一个灵感来了，嗯、那你就是去把一个配方很专心的用了2-3天去把它写出来。
2: 其实我很佩服你呢，真的，因为你从学校就是读本科的嘛，对不对？然后读本科毕业以后，就不断一直在这个行业一直钻研哈。哎，听讲多开始是。那先跑药局嘛，
3: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
3: 对。
2: 然后药局跟药师开始有接触以后，因为以前20几年前对保健食品并不是很熟悉
3: 哈，对对。
2: 然后你又开始又到那个中医院，
3: 对，
2: 对不对？
3: 哈，
2: 然后去了解那个中医的概念，
3: 对。
2: 所以其实列保健食品哈，真正是东西中西合并哈。
3: 就是说，其实哦，应该是说中医注重的是君臣佐使。
2: 对，
3: 所以你要懂中医的原理，然后这个中医的原理，然后再懂这个西医的一些病理，还有用药知识。那你相结合之后，你那个保健食品它就介在西医跟中医的中间。
2: 对，
3: 那用生物科技的方式去萃取，介在西医跟中医中间。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你要懂得什么叫君臣佐使。
2: 嗯，
3: 啊，这个我打个比方说了哈，
2: 嗯，
3: 就比如说我们西医在治疗胃好了，
2: 嗯，
3: 西医在治疗胃一定是抑制胃酸呐、啊，然后这个修复黏膜啦、啊、等等的、啊，然后这个让幽门螺旋杆菌挂掉嘛，哈。
2: 对。
3: 那但是中医在治疗胃就不一样哦。
2: 嗯。
3: 中医在治疗胃，因为它叫做治气。
2: 对。
3: 啊，就停滞的治，治气。
2: 嗯。
3: 那你要懂得中医在治疗胃，它是跟肝有关系的。
2: 嗯哼
3: 哼。那其实你用西医的一个角度看起来，它真的是跟肝有关系。
2: 对，
3: 然后肝的一个代谢不良啦、啊，那制造胆汁的能力不足啦、啊，它相对的会影响到这个胃，所以它的根源在肝。
2: 所以我就讲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保健食品是真的是全方位，而且你就像写歌一样，你不止就是说我们要有前段，还有中段，还有后段，
3: 对对，
2: 对不对？哈，有时候还要来一个 rapper， 真的是你所有东西都是要面面俱到。我们只跟他油啊，油跟他砥砺节收窄。譬如说我今天头痛治痛，脚痛治脚，但保健食品不一样。
3: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我看写保健配方的这些专业人员哈、
2: 嗯，
3: 有时候我在指导他们。我在指导他们，我也常跟他们讲，你不能够光一个成分它是如何、
2: 嗯、
3: 那你就是我那如果光一个成分就怎么样，那就吃那个成分就好了，为什么要配那么多东西？
2: 对，
3: 你要有这个概念，
2: 对，
3: 就是要君臣佐使这种中医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角度，那你必须要懂中医的概念，还要懂这个西医的一个治疗的理论，药物的理论，
2: 嗯，
3: 那你去结合出来才会是一个 所谓的保健食品，就是说没有病的时候治疗，那有问题的时候也会有效果。
2: 对，其实咱想哈，就是保健呢，我们的最大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以后呢是真的是吃药来治疗自己的身体。
3: 对对 对, 对，
2: 因为药物毕竟是很毒的哈。当然现在的健保是很便宜啦，可能你100块啊，200块啊，就摕一罐药啊回来。但是你吃起来，你感觉讲哇，我的人就就神呢这样子哦，整个人就是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是讲说，预防胜于治疗。那现在保健品呢，大家也越来越就是了解说，哦，原来吃保健品的好处有哪一些。那刚好呢，我们今天呢，我的这个好朋友啊，黄顾问啊，他呢就是专门在我们的原料厂里面。好，你知道保健食品也是有原料的来源的哦，它是在我们的原料厂里面呢，哈，是做顾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段广告，上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来问他很多的原料呢是怎么组成一个好的产品。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好，那刚刚我们有讲过了嘛？我们的这个黄教授，我的教授，哈、哦，我可以叫他黄野兽，因为他非常狂野哈、哦。我狂野到你知道吗？他制作出来的保健食品不下万只哈、哦，由他的配方哈、哦、来做的。所以呢哈、哦，他在这个保健食品厂，说真的，在原料厂这一头啊，已经摸得清清楚楚了。他现在也自己开了这个保健食品的工厂哈、哦，那也有蛮多的很好的产品，但是。小题就是要问啦齁，其实现代人呢最害怕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吃得太好肥胖嘛，对不对？
2: 是啊是啊是啊，
1: 然后再第二个就是现在已经冬季化了，就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比较害怕就是血管阻塞。
2: 对，
1: 因为最近晚上我都会听到哦咦哦咦哦咦，尤其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嗯嗯嗯，我都会想说哇，我这可能是脑中风还是心肌管
2: 是是是
1: 心血管梗塞。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在这一方面啊，你做产品那么久，对不对？那原料那么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原料，齁，怎么样的一个组合，还是说要怎么样才能改善我们这一方面，一起把它改善掉，譬如说我肥胖啦，然后我的可能血管阻塞啦这一类的问题。
2: 其实我们分几个阶段来讲，我一直以来就很坚持一个点，齁，
1: 嗯，
2: 所以我常常听人家在直销啦什么等等啦，保健品啦，齁，就那台语有一句话啊，一支抵百病啊，
1: 一支抵百病，
2: 哇，吓死人哦！那个也有效，那个也有效，那个也有效。我说哈，如果这一个产品如果通通都有效哈，
1: 那诺贝尔奖一得诶啦，
2: 不是诺贝尔奖他的，那我告诉你，他不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耶稣了，你知道吗？对不对？救众生，他一支产品的救众生啊，我们应该膜拜他啊，
1: 真的，
2: 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它拱起来拜啊，
1: 对对 对,
2: 对, 对, 对，不是用来吃，是用来拜，
1: 对，
2: 对不对？我常讲这个笑话嘛，
1: 对，
2: 所以关键点是在我们要懂哈，就是说我举打个比方说。说肥胖好了，肥胖有的人不大吃也会胖啊，
1: 对
2: 啊，那有的人吃多了也不会胖啊，
1: 对
2: 啊，这个原理在哪里？
1: 我就看那个电视上的大胃王，哇，每个都那三四十公斤哦，吃干呢，你都吃干，我够
2: 强管，他也很瘦啊，
1: 啊，就是不会大块啊，
2: 他就是瘦啊，
1: 对啊，
2: 但是我们要懂一个道理，就代谢。
1: 代谢，
2: 这个是代谢哈，那代谢有很多的一个层面的，
1: 代谢跟排泄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代谢我们讲哈，代谢我们讲的代谢讲到最小的单位叫细胞，
1: 对，
2: 啊，细胞跟微血管的关系，
1: 对。
2: 而我们的代谢，比如说细胞里面有脏东西要代谢出来嘛，
1: 嗯，
2: 对不对？那有营养物质要代谢，要补充进去嘛，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如果脏东西无法代谢出来，
1: 是，
2: 那它就会停滞嘛，你的细胞就会停滞嘛，甚至挂掉嘛，
1: 对。
2: 那全身上下有60兆个细胞，那你会不会新陈代谢就停在那边？
1: 有可能啊。
2: 那你容不容易肥胖？
1: 胖啊。啊，
2: 是吗？所以肥胖跟代谢有非常大，那容不容易引起一些心血管、糖尿病的问题出来？
1: 哦，我那是讲家里的东西堵在血管里面，哦，那我可能就很快就会脑中风。
2: 不光是堵血管哦，我说的是堵细胞哦。
1: 哦，堵细胞啊。
2: 那为什么堵细胞？
1: 嗯，
2: 很简单，如果你的微血管，因为我们身体啊。这个吃东西进去，一直到血液到血管，然后一直送到微血管，
1: 对，
2: 微血管再送到细胞，细胞的代谢物再出来，经由微血管再代谢出来，
1: 嗯，
2: 这个是最小的单位嘛，
1: 对，
2: 就是微血管进入细胞，
1: 对，
2: 细胞出来到微血管，
1: 对，
2: 这是最小单位，这样一次循环嘛，对不对？
1: 嗯嗯。
2: 那这样的一次循环，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这个微血管啊，这个越来越少了，
1: 嗯，
2: 或者是塞住了，
1: 嗯，
2: 或者是被破坏了，
1: 嗯，
2: 那养分送得进去吗？
1: 当然送不进去啊。
2: 那细胞里面的这个不好，这个代谢物送得出来吗？
1: 当然脏东西就出不去啦。
2: 那好，那这个最小的单位都已经停摆了，
1: 嗯
2: 啊，那如果越多，比如说身体有60兆个细胞，
1: 嗯，
2: 结果你有这个10兆个细胞是处于跟微细胞跟微血管是处于这种状况，
1: 嗯，
2: 那你想想看，你会不会新陈代谢有问题？
1: 会啊，
2: 会不会肥胖？
1: 会啊，
2: 你的手脚冰冷啊，你的血，你的三酸甘油脂啊，你的这个病变会不会跑出来？
1: 当然会啊，
2: 甚至你眼睛都会有问题，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所以最关键点，我们说代谢的最基本的单位叫做什么？我常讲三个字，叫微血管。
1: 哦，
2: 微血管的重要性，你知道？你知道微血管哈？
1: 嗯，
2: 微血管哈， 你相不相信？因为你或许我们都误以为一般人都会觉得啊，我这个手看到好细的血管，这个叫微血管，错。
1: 嗯，
2: 这个不是你肉眼看得到的，不叫微血管，因为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还细。
1: 哦，
2: 哎，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
1: 肉眼看得到的叫动脉啊，
2: 叫动脉，那个叫血管，那不叫对不对？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还细，非常细啊。那我们的血管呢，全身上下把微血管再加上这个，再加上这个粗的、中的、细的，整个加起来，
1: 嗯
2: 啊，我们所有的血管。加微血管，能够绕地球，这个绕两圈半。
1: 哎呦，原来我买当绕着地球转。
2: 对，那我们讲最小的单位叫微血管。
1: 嘿，
2: 光微血管它就能够绕地球一圈半。
1: 哦，
2: 你就可想而知，我们身体微血管有多么密集。
1: 哇，非常密集，非常密集。
2: 那我们身体微血管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1: 微血管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哦？
2: 嗯，
1: 我不知道呢，会不会在脑部啊？
2: 脑部是其中一个，
1: 脑部其中一个，
2: 对，
1: 微血管啊，讲到血管会不会是心脏啊？
2: 也不是，
1: 啊，那都是卡丘喽，
2: 也不是，
1: 那是哪里？
2: 在肾脏，
1: 在肾脏，
2: 肾脏跟脑部是微血管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1: 哎呦，难怪一颗肾要卖那么贵。
2: 还有一个，
1: 嗨，
2: 眼睛，
1: 眼睛，
2: 眼睛微血管哈，眼睛微血管跟肾脏应该是算是密，因为我们讲的是头部啦，
1: 对，
2: 那简单来讲，眼睛如果正确来讲，叫眼睛跟这个肾脏的微血管，它密集度很高，非常高。
1: 哦，难怪我眼睛只要一酸涩，然后就开始有血丝跑出来。
2: 对，所以你看哦，这个那你的当你的一个肾脏代谢不佳，你会不会水肿？
1: 会啊。
2: 那肾脏你知道肾脏的代谢从何而来？就是从微血管。
1: 哦，所以有下半身水肿的人哈，最近呢喝水都排不掉的人，这一集真的要好好的来听哦。我们这个哈教授要来告诉我们哈，要怎么排掉微血管里面的一些脏东西，然后呢让微血管呢保持畅通。那微血管保持畅通，这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最近真的就是一直在看这个中风的问题啦，因为我是一个脚被手臂拎起起的人，知道吗？有时候哈冬天哈真的睡觉的时候，我都要穿袜子，然后再贴上暖暖包。就我最近看到新闻说，这样的人呢，非常的容易中风。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来问一下。我如果是这个非常容易中风的族群哈，这后朋友啊，来搞
2: 你要小心吃姜母鸭，不要突然跑出来跟外面跟人家聊天
1: 啊，不然的话会啊，这个另丢会缩掉。
2: 对对对对，
1: 以前有一个当兵的啦哈，说什么因为很冷，然后去冲个热水澡就中风死掉了。
2: 很多很多，不止当兵的，不止。
1: 对啊，这个真的是现在哈面临冬天的一个问题。
2: 还有人运动完进去洗个澡就挂掉了。
1: 对，然后现在的天气呢，说真的，因为暖化又忽冷忽热哈，所以大家不要去忽视到我们微血管的问题哈。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请教我们的黄教授有关于我们身体微血管的问题。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黄教授，来问你一下，我那咖啡手杯零几几哈？人讲吼，足够冰的米零哈，数据冰零啦哈，我是唔知啦哈。阿姆哥呢哈，我今天是数据哈，这个脚特别的容易冷。啊，那我是不是非常容易中风族群啊？
2: 算是其中一个，
1: 算是其中一个。
2: 如果假设你到了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
1: 嘿，
2: 你容易头晕，
1: 对，
2: 容易手脚冰冷，
1: 对，
2: 啊，容易这个末梢啊循环不良，
1: 对，
2: 啊，就是说会麻啦，啊，就是你。

0: 手脚冰冷其实是微血管。
1: 对，
0: 那如果在更大的血管，它会有什么症状？
1: 嗯啊，
0: 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会喘，
1: 嘿，
0: 爬楼梯啊，比如说爬楼梯，然后爬个两三个阶梯之后，
1: 你跟他讲话呢？我弄坐电梯
0: 啊，对。对，爬楼梯会喘。那这个爬楼梯为什么？因为你的心脏的血管，这个是比较大的血管，比较大的动脉，它负荷不了，它打不出去。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血管啊，这个就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都是血管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血管的这些现象呢，我要告诉各位哈，两个大问题一定要注意。
1: 对，
0: 两个非常大问题。来，我问各位哈，考一下这个小题哈。胆固醇太高会不会中风？
1: 会，
0: 还好
1: 啊？真的吗？
0: 还好，
1: 胆固醇太高不会中风吗？
0: 还好。
1: 我就是胆固醇的，以为他掉了你会更一下。
0: 对啊，在这个做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很多的一个研究报告哈，把中风的患者的病例，一共拿了大概80,000多的中风患者的病例，拿来做一个研究，结果发现里面高胆固醇的竟然只占了20几%。
1: 所以第一名是，
0: 其实真正会中风的是血管有问题，
1: 对，会更有问题嘛？对，
0: 血管有问题才关键。两个，一个是血管有问题，相对的，你的血管有高危险族群的，那再加上容易产，它也更容易产生血栓，所以血管跟血栓才是高，就是中风的高危险族群。
1: 对，我就不要讲讲解血栓的问题哈，因为近期哈，我有讲过这些那个高血压的问题嘛，然后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的血栓一旦堵住了，然后呢，这个血液啊，因为没有办法畅通嘛，
0: 对，
1: 所以你啊，太掉跌脑部，你就是脑中风；太掉跌心脏部位，你就是心肌梗塞。然后他们就说，血栓是不是血变酸？不是啦，是太掉那个酸呐、
0: 啊，会干。
1: 嘿啦，会讲啦，
0: 栓塞的栓，
1: 对哦啦，
0: 栓塞的栓，
1: 对，裂会血液哈，它已经就是沉积到一个地步，太浓稠，好胸隔啊，所以呢，它就慢慢的让你的血管变小条，然后就塌起来，你唔知不知不觉中你就晕倒了，所以很多就是在路边啊，什么开车晕倒，突然间撞到路树那一些啊，哈，都是因为呢这个血栓所引起的。
0: 高血压的族群，医生一定会开这个什么抗凝血剂，
1: 对。
0: 为什么一定要开？因为医生怕的是中风，不怕你血管坏掉，你知道吗？血管坏掉要靠自己啊。
1: 对，
0: 因为药物里面这个，它通常不会去搞那个什么，让你的血管变健康的。
1: 啊，你跟你讲，不要那好，让血管健康。
0: 对，那我跟你们讲一个国家，你们会很纳闷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冬天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个凌晨3-4点啊，对不对？好，那各位要知道哈，这个为什么是凌晨3-4点哈？因为那时候可能刚醒来，
1: 对
0: 啊，刚醒来。那刚醒来的时候啊，这个因为你的血管壁啊，这个血管壁的一个问题，然后有血栓的问题，然后就塞住，这个是第一个哈。
1: 就是啊，眠床起来时阵小小啊，一起来时阵冷掉，
0: 对，就接触到冷空气，
1: 收缩冷缩热胀，热胀冷缩，
0: 就然后这个血栓流过去就刚好塞住，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我们说血管壁啊，其实血管壁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称叫做血管玻璃？
1: 血管玻璃，
0: 冠状动脉玻璃，
1: 有，不是那个新竹的那玻璃啦，是剥开玻璃啦，
0: 对，玻璃，
1: 对。
0: 我告诉你，我们血管有三层，有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那个玻璃就是最内层，它会先裂开，然后跑到第二层，然后接下来跑到第三层，那在这个跑的过程中，如果跑到第三层，那个就是血管会整个爆菇，就整个肿胀起来，那到最后就裂，血就那个
1: 喷出来
0: 啊，就这个玻璃的概念是这样子。那你要知道，第一层啊，常常会玻璃的原因是怎样呢？是叫做钙化，
1: 钙化，
0: 脆掉。那脆掉的概念是什么？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的那个饮水机，上面不是有茶垢吗？
1: 丢
0: 啊，在闽南话叫得带，
1: 丢，
0: 对不对？那个钙化，你看哦，这个脆化，这个叫脆化，就是卡那一层脆化。这一层如果你打个喷嚏，接触到冷空气收缩，它就会剥离，
1: 对，
0: 啊，就会渗透到第二层，啊，哇，那就严重了呢。所以血管的一个剥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我告诉你，有一个国家叫挪威。

0: 威，
1: 挪威，我告诉你哦，挪威它的中风的几率是全世界这个相对低的一个国家。
0: 哎呀，我都感觉讲那个所在哈，今天广告哈，连狗都不想去，结果呢，那里的人还很健康呢。
1: 对啊，为什么他不中风？
0: 对
1: 不对？那么冷，
0: 对，
1: 对不对？台湾才几度而已，挪威是零下二十几度呢。
0: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都吃啊鱼油？
1: 他们都吃鲑鱼，
0: 吃鲑鱼，
1: 对，
0: 哦，
1: 啊，他们都吃鲑鱼，还有一个，
0: 嘿。
1: 鲑鱼呢，其实在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健康 Omega 3嘛，齁，能够降低我们的三酸甘油脂，
0: 对
1: 啊，这个降低胆固醇的生成，这个确实是，但是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处理钙化，
0: 嗯，
1: 鱼油它没办法处理钙化的问题，
0: 哦，
1: 但是挪威还有一种饮食，它有办法处理钙化的问题。
0: 什么饮食？
1: 这个东西它叫做鹰嘴豆。
0: 鹰嘴豆，
1: 对
0: 啊，现在就流行的啊，现在什么减肥餐里面都有鹰嘴豆，
1: 对，就减瘦身嘛，哈，
0: 对对对，
1: 他是在吃他的蛋白质，但是挪威啊，这鹰嘴豆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性的东西，就天然的维生素 K2
0: K2 我没听过，
1: 对，
0: 嘿，
1: 那这个 K2 呢，研究起来天然的 K2 它有办法让我们血管壁上的一个钙
0: Hey,
1: 沉淀下来的钙、
0: hey,
1: 啊、就是钙化的这个钙、
0: hey,
1: 就是像茶垢的这个东西、hey, 维生素 K2 有办法去分离掉这些钙
0: 哦，安尼唔就干那那身体小苏打粉，赶快把那些茶垢把它给溶掉，
1: 对，
0: 然后让我们的血液呢恢复那个血管恢复弹性，然后血液恢复畅通，
1: 对，
0: 哇、哦，安尼这物件真好哦，那、嗯、我也想要来去挪威住住看，
1: 所以但是。就我们台湾，比如说我们会啃瓜子吃花生，对不对？
0: 对。
1: 他们咸奶没事，他们不是啃瓜子吃花生，那咸奶没事是这个波音嘴豆来吃
0: 啊，所以也蛮特别的哈。好，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听一个音乐哈。下一段呢，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黄教授来告诉我们，就是要如何呢全方面的来保健我们的血管，我们的体重哦。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0800-550-123 0800-550-123。为什么我要叫你们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下来？因为刚刚广告的时候齁，我已经跟那个黄教授谈好了，今天若是不搞提出华宝来齁，是不得齁搞离出这个走出我们的录音间齁。你都要讲这什么鹰嘴豆诶，当融化那那血管里面的钙化沉淀物嘛，对吧？啊那那都不会容易脆化啊，不容易脆化当然我们就不容易会有飙血管的问题嘛，
2: 对，
1: 对不对？但是，好像缺少了那么一点点。你是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告诉我？
2: 其实血管钙化，很多人就是没有在注意到了。你记不记得一个艺人叫小鬼？
1: 知道啊。
2: 其实他就是玻璃。
1: 哦，他就是玻璃。
2: 对，他的血管玻璃。
1: 哦。
2: 那其实，但是啊，平常检查三酸甘油酯正常，胆固醇正常，都很健康。但是钙化没有，钙化一般人不会去做检查。有没有办法检查钙化？可以哦，
1: 可以
2: 检查钙化、哦，
1: 可以
2: 啊、哦。所以当你冬天的时候呢，我要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曾经有一个长辈呢，那他就是就我讲的，就冬天的，他就是肩颈酸痛啊，手脚这个冰冷又麻，你知道吗？那一直以来他也都有在照顾身体啊、人家说吃鱼油啦，吃什么等等，他都有吃，银杏也有吃，都吃。啊，然后就都吃，但是就是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结果呢？有一次他就是透过朋友，然后我就让他吃啊这个配方。那这个配方呢，他吃了之后，他觉得，哎，奇怪，怎么有办法解决我那么多年困扰那么久的问题？
1: 金贡
2: 就他手脚，
1: 某贡痛口，
2: 他手脚麻，肩颈啊，眼睛雾啊，一到冬天就这样子啊。
1: 嘿，
2: 那结果他吃了大概两周他就有感了。
1: 哎、欸，那我的那个手脚冰冷也有办法吗？
2: 有，因为微血管的问题嘛。因为其实微血管也会钙化，只不过我们身体的钙化的地方非常多，你从来没有去把它清一次。你不相信，你清清看，你就知道原来我身体血管也有钙化。因为很多人不懂钙化，从来都没有清过。
1: 那是不是我把我身体上的这些钙化东西清一清，我的体重也会变轻？
2: 哎，你代谢速度会变快啊。
1: 啊，
2: 对不对？你代谢速度变快，当然这个就会相对的也比较不容易水肿啊。
1: 啊，对。
2: 对啊，这个就是你把微血管把血管的钙化的一个程度，你把它清的越多，它代谢速度越快，你就会影响。
1: 其实我最近常看到电视上齁，就是有那个什么娘差大差局，有没有齁哈、那个也是非常的热销。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黄教授，这个红橘里面它是在做什么的？
2: 它最主要就降胆固醇啊。
1: 哦，
2: 对啦，那没有办法处理钙化，不可能啊。
1: 哦，
2: 不可能，不可能。所以说因为钙化一直是被忽略的一个话题。所以说为什么要这个，你看里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配方里面为什么还要银杏果啦，
1: 对，
2: 还要解除钙化的东西啦、还要清血栓的东西啊，
1: 对，
2: 就是一个血管非常全方位的。
1: 哦，懂。
2: 不是单纯的在胆固醇三酸甘油酯。
1: 所以咱那边嘛是有这个大红橘。有专利的大红橘，
2: 有红橘，
1: 这一定要的嘛，
2: 一定要，
1: 这是我们共轨啊，全方位给它包起来嘛。
2: 血管是全方位的，你没有全方位的去兼顾到，
1: 嘿，
2: 我告诉你啊，你说吃这个降胆固醇相关性的一个保健食品，
1: 嘿，
2: 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中风
1: 啊？对啊，我就是想无啊，我有一个厝边啊，伊就是安尼食，伊讲一克啊2000多块，伊食一年外，结果中风呢。
2: 因为你一直在处理胆固醇，我就讲了嘛。
1: 对啊，
2: 这个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对不对？
1: 对啊，
2: 中风的患者才20%几是胆固醇高的
1: 啊。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哦，
2: 是血管
1: 钙化的问题、啊。
2: 对，血管钙化的问题，血栓的问题才是关键，微血管的问题才是关键。
1: 所以咱今日就是要来清咱的血管跟咱的血栓。
2: 对，
1: 啊，你这物件。你讲到像你好，马帮助像你这人就是帮助我们清除我们的血栓跟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的沉积物。
2: 是的，
1: 好，就蒙这，是不要闹呗。
2: 他这个我们现在一盒的一个售价在药局也有啊，那我们现在一盒的售价是定在2500。
1: 你说什么？
2: 2500，
1: 2500块，
2: 对，
1: 2500块。你有没有讲错？我们是好朋友呢，好朋友，你敢跟我说2500块？
2: 我说的是定价。
1: 好、
2: 你就知道在药局贩售 啊，有很多人要有收入的
1: 啊，我知道了，药局要摆上架费啦，啊，人家中间盘要抽啦，
2: 啊，药师也要啊，
1: 哎呀，啊，你不一样啊，
2: 药助也要啊，
1: 哎呀，
2: 啊，所以我说在药局定价，我又还没讲完，你不要那么紧张，
1: 我紧张呢，因为我要为我的客户谋福利啊。
2: 我告诉各位，我今天提供哦30位，
1: 对，
2: 因为这个在药局有在贩售了，
1: 对，
2: 所以我今天提供30位，
1: 嘿，
2: 啊，这30位呢，我呢会再多一盒，
1: 嘿，
2: 好，我再多一盒。
1: 2500块等于买一送一两盒，
2: 啊，对，
1: 然后可以清我们血管壁里面的脏东西，
2: 对，
1: 然后防止我们的钙化，
2: 对，
1: 然后帮我们新陈加速新陈代谢加快，
2: 对，
1: 然后把脏东西排出去，
2: 对，
1: 然后把血栓给溶解掉，
2: 真的
1: 真的2500块，
2: 两周就大概啊，这个吃的方法啊，基本上就两颗，
1: 嘿，
2: 啊，除非你我讲的那些状况，你最近感觉很明显的，你就早两颗晚两颗，
1: 嗯，这样不行，
2: 嗯。
1: 嗯，我觉得有依咱的交情，绝对拢无第二句的，2500块嘛是太贵啊！你头家呢？你今麦已经做到个头家呢？你不是有叫来放药来呢？
2: 不是，
1: 啊，
2: 就两盒啦。你如果说因为每个人需求量不一样嘛，有的人需求比较多的话，那你再我再给一个优惠条件，但是这个优惠条件呢？你可能就是要问我们的一个客服人员，我会把等一下我会跟你讲了
1: 啊，好，重点我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现在已经有在吃高血压的药的人，对不对？因为现在高血压的人很非常多嘛，我现在有在吃胆固醇药的人，那我应该要如何去吃？
2: 你就隔开40分钟，
1: 隔开40分钟，
2: 对，隔开40分钟，
1: 然后早上两颗，
2: 嗯，
1: 好，然后一天可以多吃几颗呢？比如说我最近的感觉，哇，阿妈筋就硬呢，啊，我脚就嘛冰裂嘛，开始手脚开始已经会有一些酸痛的问题。
2: 我告诉你啊，一般2颗就解决了啦，啊，哦，除非我讲的症状比较明显，到达4颗，4颗大概就没问题的啦。
1: 哦，
2: 再上去我觉得也意义不大啦，因为这个剂量很高啊。
1: 哦，
2: 这个剂量很高，
1: 有做足啦哈，因为我知道你不敢上我的节目乱讲啦，
2: 因为我的风格一直都是如此嘛。
1: 对，
2: 我的风格一直，你认识我那么久了，
1: 而且你自己藏的东西，说真的，你也不敢乱做啦。对，
2: 因为我常在媒体出现，我不可以开玩笑。
1: 对呀，哈，哎呀。所以以这是全方位给你包包起来齁，你那是现在已经有高血压的人，还是说你担心你有高血压的人齁，你已经有这些症状了齁，它里面呢不止就是帮你血管恢复弹性，帮你清除血栓，然后清除血液里面的沉淀物，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钙化物质，然后包括你所服用药物的副作用它都帮你加进去了。
2: 这个是全方位的一个血管的一个，
1: 对对对对齁，嗯，但是呢说真的齁，我说这个我们的黄大哥哈，2500块买一送一哈，对小妹来讲哈，真的初度劳碌呢哈，新开节目你没有跟我赞助真的是不行，所以呢哈，不安呢啦哈，够小够八块，咱的听众朋友啦，2000块两盒，安尼好不好？
2: 30位好不好？
1: 30位，
2: 30位
1: 啊，那如果超过30位要安哪？
2: 啊，
1: 超过30位要安哪？
2: 超过30位，
1: 我在打电话给你录。
2: 没有啦，不要那个会，那个药酒在贩售啦，这个太多不好了，太多不好。
1: 好，我先报电话啦哈，嗯。如果呢哈，我们今天要来购买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清血管的哈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话呢，我们可以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今天呢，黄顾问在现场哈，他答应我哈，2盒。好，只要2000元，外面药局卖一盒是2500元哦，一天只要2颗。你现在如果说有高血压或是胆固醇过高的人都可以吃，它的配方甚至于比我们的娘家啊娘差大差。局还要好，对，因为我们不是只有预防栓塞，我们是预防钙化的问题，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血动脉剥离的问题我们都帮你考虑在里面了，所以呢0800-550-123，0800-550-123电话先打起来，把这30个名额抢到再来说。好，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我们的现场。

0: 的不要忽略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哦。有时候就是一发生就是非常的突然，所以呢，血管脆化跟硬化，我们是一定要保养的好。今天呢，小提在节目上呢，开放两组，只要2000元，而且呢，只有前面30个名额，所以大家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好，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外面怎么找都找不到了，而且都是真材实料，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好的东西，真的好的东西我们才敢推荐。所以呢，0800-550-123，0800-550-123，一定要把它记清楚，把它记下来。当你有需要的时候，赶快一通电话拨过来，我们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0800-550-123。
1: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好听广告 Action。
0: 好，0800-550-123，不知道你有没有打到了哈？赶快打，赶快打，2盒2000块，2盒2000块，人家一盒就要2000多块哈，我们真的是2盒2000块，佛心来的，真的是我把它压过来的哈。因为呢哈，真的我知道他研究这个保健食品已经20几年了哈，然后呢上过不数的大大小小的节目，也帮助过很多的这个生技厂，然后去做这个生技的产品。今天我是真的就要拿出这个压箱宝了啦，齁，真的是我们。
5: 因为这个大家认识久了，他又第一次这个开这个节目啊。
0: 对对对。
5: 他就是说要来回这个优惠给大家齁。
0: 真的是要优惠给大家，
5: 对。然后这个其实我本来不想来了。
0: 不想来不行啊，压得要来。我们20几年的交情了。说真的哈，真的，我们真的好的东西不一定要贵哈，但是呢哈，我们好的东西呢，一定就是量要足哈。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外面呢啊，人家一盒3-4千块那个才是有效的，其实我们看成分。好，你吃过以后你就会知道，因为真的小提如果要骗大家的话，我会骗你20000块，我不会骗你2000块。好，我们是真心来讲，那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我们的一般的血管的保护。
5: 骗2000块被抓到划不来。
0: 对对啊，抓到真的划不来。
5: 你要也骗2000万，你骗2000块。
0: 对呀、啊。而且我还跟他强压，你知道吗？我说你如果呢今天没有给我个很好的价格哈，你老婆我就留在身边不让你带回家。
5: 那麻烦你带走。
0: 好，开玩笑归开玩笑，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配方，而且已经卖到第二代了啦，哈。对，因为第一代已经非常的热销，现在第二代的部分，
5: 这个在3年前推出来的时候，我讲到钙化这个议题啊，
0: 对，
5: 说实在话，几乎没有人听过，
0: 对，就大家都不懂啊。
5: 那时候连这个后来钙化有一个概念是小鬼那一件事件，
0: 对，
5: 才多多少有人听到，
0: 对，
5: 啊，血管钙化玻璃，
0: 对，
5: 啊。导致的那么多的问题，
0: 对，
5: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是在更这个之前就推出来。
0: 哎，大家要怎样呢？这钙化玻璃是比我们堵塞更严重，还憋气都不完呢。
5: 对对，
0: 哎呀，还憋气，这样脑憋气，那脑溢血，我还用不起啊。哦，然后呢，就可能变植物人了。然后你如果说是在心脏附近憋气，我讲你也不要都疏通啊，你都连叮当都不要叮当啊。
5: 关键点，我当时在开发这个配方的时候，因为这个每一个成分都有很多的临床数据。
0: 对、
5: 哦、真的非常多的临床数据。
0: 对，
5: 所以我常想写一个配方要有灵感。
0: 对，
5: 因为你要看很多很多的数据，
0: 嗯，
5: 那之后再去想这个病理在哪里怎么用。
0: 对，
5: 哦，这个是这样子而来的，然后所以说这些数据这些专利，哦，这但是我在讲的时候都不去讲说啊有多少的专利，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如果要专利啊，光这一盒的专利至少超过20张。
0: 一定有啦，我相信啦，我相信
5: 每一个成分的一个专利，你看这个加起来加总起来，你看多少？
0: 对，而且你要知道，那个专利都是要有效用的。
5: 啊、
0: 我们提供哈，你无效用，欧贝都可以讲成。
5: 它有技术专利、功效专利等等的这些东西。
0: 对
5: 对啊，
0: 所以哈，说真的，这个真的是佛心来的啦哈。如果说呢哈，你现在呢刚好是差不多在三十几岁正在打拼的年龄，不要想说你不会有中风的问题，也不要想说你不会有这个心血管阻塞的问题。其实呢，大概是从25岁呢，哈，到我们的99岁、102岁，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哈，真的0800-550-123，0800-550-123，专线赶快打电话进来，只有30个，他说只有30个。只要给我30个，然后呢，2盒2000元，有点想打死他了哈，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考虑到成本，人家药局也有放嘛哈，所以呢，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打，赶快打，现在已经升级到第二代了。那我这边产品也不多，因为他刚刚就讲，就给我60盒嘛，哈，真讨厌。不过还是很高兴哈，谢谢黄顾问今天来到现场来告诉我们，就是其实呢，心血管维护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血管是否有硬化、钙化，或者是有剥离的问题哈。那全面保养好的话呢，哈，就是让弹血，要让我们的血栓溶解，然后血管有弹性，然后呢，让我们血液能够流通，自然的高血压就会慢慢的往下降了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这边了，也到了尾声。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都可以赶快拨打0800-550-123哈，或是说有像要咨询方面的问题，要订购方面的问题，都不要吝啬，赶快打电话进来咯，只有30个名额，0800-550-123。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王顾问，
5: 谢谢，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有多久没跟妈妈在一起好好聊聊天了呢？今年的母亲节就好好跟妈妈坐下来吃吃饭聊聊天吧，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Hello， 我是安心雅。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些失落怎么被理解，那些委屈藏在心里面。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远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中有非常多烦闷的事情吗？快转到城市广播网听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周慧。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很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

0: 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5。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I took a pill and had a dream.
1: Yo también.

0: slow down, puppy. Ay, ay, ay.
1: One, two, two, one, one, two, two, one, one.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我的妈呀！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Mizuy Outlet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
2: ！Mizuy Outlet Park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两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一年最强优惠。
0: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 Outlet 吧！
3: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这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七成，美国土豆进口的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嘿，我是王燕威，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0: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2: 想抓涨停吗？蔡老师带你开启操作新模式。四月真实成绩惊笑惊人，新贷大飙 85%， 联发科大涨 63%， 永勤、臻鼎 KY、 金利科与华虹涨幅通通超过五成。新大户养成计划第二阶段正式启动，我们以涨停为目标，带你精准切入强势股。立刻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ETFA， 小老鼠 ETFA， 跟上新模式，复制大户获利。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进行到我振华。那非常开心在礼拜一的这一天呢，经过了上个礼拜连假之前的一个震荡，今天是全面的来创一个新高。那市场上普遍都说五穷六绝七上吊，那就是认为四月涨太多了，在五月要大跌了哦。那事实上这个说法呢，当然不攻自破哦。那我跟大家这样讲哦，大家第一个你不要畏高，畏高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认为涨了一万点以后，行情就不会再上的哦。事实上，这个盘势呢，四月四万点，五月五万点，六月六万点，那么大家就要一直来赚钱哦。那今年的行情应该是60年来最强的一次，就是自从有台股以来从来没有那么强过。那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了、哦、这个丙午年啊，这个火上加火，那么这个叫赤马红羊哦，这个如果说对民俗有一点点涉猎的哦，你大概就知道，因为丙是属火的哦，然后这个午也是属火的，那一个是天干一个是地支啊，每次出现这种组合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极具动荡的一年哦。那么大家如果知道这个纪元的原理哦，就是60年为一甲子，那一定会有人想这样子问我，那请问一下上一个丙午年的时候台股表现的如何呢？那我告诉你哦，上一个丙午年呢就是台股创生的日子，也就是呢台股是在上一个丙午年诞生的，所以丙午年等同于一个创世纪的力量，你大概就知道那个有多大的力量。那对于台股本身就已经存在的情况之下，如何再有一个创世纪的概念，就是它会完完全全的颠覆你所有的想象。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那手上的股票呢当然涨了很多啦，第一个就是联发科。发哥我是认为发哥会涨到什么地方，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台股列传，因为联发科是在我们的持股当中嘛。好，我们先来讲联发科。我们先讲几个概念哦。第一个，我们先聊创意啊。创意去年，我这样讲啊，应该不是说去年啊，长年以来哦，长达大概十几二十的岁月里面啊，创意的 EPS 是远远不如联发科的哦。那他赚的钱大概就只有联发科的一半，甚至于连一半都不到。但是创意的股价齁、哦、常常是联发科的两到三倍。大家听清楚没有，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股票这件事情了、哦。创意它长期以来齁、哦、你看它的股价。那以前都在一两千啦、啊、这个不为过，现在是三四千齁、哦、上。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创意本身的 EPS 齁、哦、大概都只有联发科的长期以来大概都只有它的一半啦、啊。假设创意大概27、28，联发科大概会到5到60。好，那我接着我就继续讲。那我们讲说为什么创意的股价是联发科的两倍呢，甚至于是三倍呢？长期以来大家认为联发科是在做什么的？因为股票市场齁、哦、跟人世间一样，它有一个贴标签的现象。就是有一些股票被贴了标签。那比方说大家贴给联发科的标签很简单，就是你是手机概念股，因为你做的是手机晶片嘛。那大家就认为说只要手机不好你的 EPS 就上不来。但是这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是在于说别人的股票 EPS 也上不来，怎么别人就不被骂呢？就是因为呢别人可以跟大家讲说我切入 AI,OK,、okay, 好，那我们现在来想齁、哦、假设创意掌握的是一个 ASIC 的本益比齁、哦、那这样子啊。来讲现在也不能算了嘛，都百倍了嘛，对不对？好 ,OK, 那我们这样子反过来我们看联发科，他现在就是说他接了 TPU 的单子、哦、市场上普遍就认为说那其实也不能说 TPU, 应该是说因为不只是 Google 要做嘛，对不对？有好几家厂商都要做嘛，那么就是所谓的自研晶片。那也就是说联发科如果接到这一端的话呢，他的本益比去比照这个所谓的创意，那我们来看一下联发科，它第一季哈，你看那个它法说第一季 EPS 反而营收都是掉下来的。好，那为什么会直接涨停又涨停呢？因为大家根本就不在乎你手机有没有赚钱，大家要听到的是，只要你在比重的部分哈增加在 ASIC 就是 AI 这一块，那市场上就容许你拥有这个往创意的本益。

比靠近。所以我们这样子来讲，如果创意的本益比放在联发科身上，应该要乘以几？答案是应该要乘以四。为什么呢？因为原本你的股价只有创意的一半，对不对？但是你 EPS 是两倍嘛？那如果未来来讲的话，EPS 是你的两倍，乘回来就是股价跟你一样，再加上我也跨入这个 ASIC，那用跟你一样的本益比去算的话，你是二乘二是等于四，对不对？那假设创意现在的股价是4685，联发科的股价来到创意的两倍的话，应该是多少？答案是9000嘛。所以之前人家在聊那个什么台积电条款，说，就市值如果超过那个市场的10%，要把你的这个买盘拉上去15%，称之为台积电条款。但我就想问啊，如果联发科攻到9000的话，它是不是也会攻过那个10%？所以那个条款不是只说只针对那个台积电啊，本来就不是啊。我在电视上讲这个哈，人家还笑我，因为你知道市场上的人就是有的人就比较狭隘嘛，对不对？对媒体记者怎么写，你就照单全收。我看根本就不是这样。你看现在那个第二名跟第三名急起直追，就是因为你越往上越有机会挤进10%。我看下一个极有机会就是发哥啊，所以我们这个部分的话，一定就是获利续报。好，那我们就接着聊啊，有一个就聊一个啊。在我们既然讲到了 IC 设计，我们就既然继续讲创意。创意这个概念哈，第一个我们说台积电家族。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当然是筹码最为稳定，对不对？好，那既然如此的话，哦，这个筹码也最为稳定啊，那是不是有机会在这里持续来创一个新高呢？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我们说本益比的观念已经落伍。现在大家就是认为说，ASIC 成长的这一块因为很高嘛，所以给你的这个评价自然也更高。那因为我们现在来看哦，股王把那个比价空间拉出来，因为现在信华是16800嘛，那今天有来到17000嘛，假设你来到17000，扣掉一字头的话，你是不是还有7000？那我问各位，这个创意是不是更有机会？好，那讲到这里，大家就认为说，你讲这个高价股我都没兴趣了。我们来聊一个4919的新唐好了。来新唐哈，它做的内容啊，当然其中的有一项是跟股王差不多。那我问各位，新唐现在股价才100多，能不能够享有他们这些股票的本益比呢？当然没有问题嘛，MCU 本身也在涨价，所以新唐这个是礼拜要出关的了，礼拜四。那现在已经整理到尾段了，我认为应该要好好的把握啦。好，那我们就来聊，继续聊。那个上个礼拜五、上个礼拜三被大家骂到臭头的是那个记忆体嘛，对不对？哦，那其实记忆体它，虽然你看起来难做，但是在跌跌撞撞之间，哈，我们看到群联从最低的1500上来，也涨了500块到2000。我是这么认为，哈，因为之前前方有很多套牢的卖压，那因为市场上的钱呢，分散在封装跟记忆体当中，不是每一个族群都能够拿得到钱，除非这个市场呢，它的成交量放大到2兆。才有可能所有的族群都一起上，那你轮动，我觉得倒也没有关系。现在的重点是 SanDisk 已经创新高了，那群联呢？它因为周五要法说嘛，法说的话，我猜了哈，应该会顺便公布那个 Q1 的 EPS，但是 Q1 的 EPS 我认为应该会非常的惊人啊，那就看潘建成先生怎么讲，那我认为他一定是讲得很好。所以我们就认为说，记忆体这个部分的话，最坏的状况当然也过去。那我觉得遇到隔日冲，其实也不用骂了，就是像旺宏啊，因为它涨多了，短线遇到隔日冲，这个后续来讲的话，我认为应该都是走一个波段。我觉得关键的指标要看几个，就是第一个群联跟宜鼎哦。那今天领先创新高的有谁呢？包括像这个领航，哦，它已经领先上去了。那领先上去的话，就看它什么时候有来创一个历史新高。好，那再来就是在电力的大革命的部分。电力大革命的话，就像台积电它站上千元，对不对？好，那这里重电竟然也发动了，有来做一个转强。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哈，回头还是要来看一下2351的顺德。哦，顺德的话，在这个位置就特别要做一下留意，股价不到200块，对不对？
这一个就是在所谓高压电产品，这一次高电产品当中的一个题材。好，那拉里拉扎讲到这边哈，我就接着再继续讲。市场上现在最红的股票的题材有几个，其中一个叫做什么？玻璃基板。那玻璃基板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还有面板及封装其实是绑在一起的。为什么呢？最需要用到玻璃基板的就是面板及封装，因为它大嘛，对不对？你大的话，就是会翘起来哦，就是所谓的曲翘问题。曲翘问题就是无法去克服哦。那玻璃基板本身就是没有这个问题，它的表面平整，所以面板及封装，只要我们讲到这个概念的话，它常常就会跟所谓的玻璃基板合在一起讲。那这个盘面当中最强的股票，当今是345的油田。好，那我们看油田可以来做什么股票呢？答案当然是3535的精彩科。为什么这两档股票会在一起呢？因为精彩科就他股东啊，对不对？这两个概念不是在一起的吗？再来，我们看一下哈，3149的谁呀？正达，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6405。首先，先来看这个月城。好，月城涨到这边已经涨到多少了？涨到四根涨停了嘛，对不对？那相比之下，是不是应该要看这张股票3149的正达？哦，这个就是最标准的，在这个时间点上位阶最低。那上一次正达哦，从35块涨到65块，涨了大概也有差不多2倍的空间。这一次来讲的话哦，也一样哦，同样的题材，现在来做一个发动。那另外这个族群当中有一个最早涨的股票叫做什么？叫做8027的什么？这个泰森，虽然说礼拜一没有再创新高，有在创新高，但是它这一波是从100块涨到200块，所以我认为这个族群哦是最需要来把握。那这个就是最标准的这个格局，好，玻璃基板，然后再加上就是面板及封装。那我们现在来讲到这里哦，我们可以发现到今天其实很多股票都是大赚的。我们手上的股票除了联发科之外，哦，还有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这些新股票，这当中呢很重要的这个3535的精彩科是一个全新的格局。好，那就是要在这里哦跟上我们的脚步。我想很多的朋友在今天都已经开始赚钱了，除非手上没股票，对不对？好，那这个还没有跟上的啊，赶快利用专线跟我们联络，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安排。我翻了又翻了一番陈年的旧照，却都不出当时快乐的诀窍，只看着我被抱着的感觉充满玩笑。那个人坐在那里美丽又娇小，早是飞雪依人身姿曼妙，但重新回忆过去难免有点突兀，消失的笑容是被谁耽误，是谁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好，欢迎回到节目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讲讲，因为绩效实在太多了，赚到这么多，然后也一直跟大家算说我们赚多少，我想也没有意思了。这个盘面的关键转折应该在上个礼拜四。上个礼拜四，因为有很多人叫你卖小型股去买大型股，这个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就是原因我刚刚讲过了，对不对？所谓的台积电条款，其实未来有机会适用于任何人。我拿发哥来比喻，就是一个最好讲的例子，对不对？当发哥的股价来到9000甚至于上万的时候，他一样可以挤进 10% 内。不要以为只有那个台积电可以挤进 10% 内。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现在这里才要进场的话，应该要怎么来做切入。当然看大做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说比方说你看着信华你去做新塘，对不对？那这里同样的，看着信华可不可以来做6531的爱普呢？一样可以嘛。再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一个族群转强的，就是在低轨卫星的部分。那低轨卫星今天当然包括华通，包括森达科都上来了。那当然这里我们看到群电，它就可以重新的来走强了。另外就是说联发科它这里带动了创意，大家不要忘记，家族当中还有一个谁？7749的毅腾。这个就是从底部起涨的第一根，那想尽办法当然也是要切进去。再来我们讲矽光子做了一个止稳，矽光子止稳齁 Lumentum 跟这个 AAOI， 尤其是 AAOI 齁，它在这里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所以这一次看大做小，就是很多人说杀小养大的过程当中最受到，应该是说最委屈的齁，就是在这个所谓的 CPU 族群，他被杀得最冤枉了。在这个最冤枉的族群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像波罗威，对不对？公布了这个 Q1 的财报之后，那先跳一根涨停，然后呢再跳一根涨停嘛。对，波罗威在这里其实攻两根了，这里要跟谁来做一个反应呢？当然是3081的联雅。联雅在这一次因为他没有分盘交易，所以大家取款的时候就往他身上抽钱。那网上身上抽钱，但是联雅相对来讲也是龙头。我觉得这个地方既然被误杀了，整个 CPU 来讲的话可以全线反攻。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讲抓价格最低的，毫无疑问一定是4979的华星光。因为现在 CPU 你要抓不到1000块钱而且好买的，大概剩华星光。那如果说你要往上游走的话，3105的文茂跟全新。今天虽然有点震荡，不过我认为也是在500这边做止稳的。那我认为华星光因为这个礼拜要出关嘛， 提前把钱塞进去是一个好招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档股票可以塞啊，6451的讯星。我觉得这个礼拜的出关股最重要的有四档股票。第一个华星光，第二个讯星，最标准的两个 CPU，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3042的经济跟4919的新唐。大概这个礼拜的出关股做这四只我认为就够了。我现在在讲的这些如果你真的有听进去的话，我想这个也不是只有今天啊，过去我的节目当中只要你真的有听进去，这些强势股很多真的说是已经赚翻了了。那我也鼓励大家其实要好好的利用这个行情，这个是60年来最好的行情嘛，对不对？如果说连这个最好的行情你都没有把握到，那到底要什么行情才能够把握到？我是这样子来跟大家分享。好，再来我们说这个机器人讲到一半，这个机器人跟这个所谓的电力概念股，它其实是本月才，应该是说本月才重新又发动。那本月因为5月才第一个交易日嘛，所以也可以视同由于今天这个延续强势的这个格局，延续强势的格局。今年来讲的话，最重要当然就是赚钱的机会很多啦，但是你不买的话是一定没有。那么最标准的主流，当然 ASIC 这一块有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比较可惜啦。我觉得 ASIC 比较可惜就是它股票价格都确实有比较高。那因此的话 IC 设计如果能够找当时做 CPU 的股票价格比较低的，你确实可以看，虽然说威盛今天开高有压回，但是它也是属于这一波强势族群当中可以来持续做观察的标的。还有一档3228的金利科，这是传统 CPU 当中的标股啦。那现在目前在分盘交易的状态，这边就先不跟大家讲太多。然后机器人的话是值得往上攻嘛，那我觉得华通今天也做止稳了，接下来当然我们看到森达科啦，这个就是低轨卫星当中可以来做最重要的标的。好，那今天因为很多股票是从低档涨上来的第一根，包括像谁呢？2329的华泰，这种都是第一根嘛。这些股票非常好买。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的投资朋友们，就算你落对了，哪怕你卖错股票，其实我都可以帮你塞新的股票给进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重点。那有卖错股票的，或者是说在这一波没有切上的，上个礼拜有卖掉股票的，通通都可以利用今天的这个时间点。那跟上我们的方式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怎么做呢？就是直接利用我的专线电话拨电话进来，或者是说在这里跟上我们的官方 LINE。 官方 LINE 我们其实都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股票在跟大家公开之前先写在文章里面。那小老鼠也只有四个字非常好加，所以大家务必是要把握。今天连核大都上来了，还有包括我们看到 M31 有没有信景嘛？这些传统的机器人加传统的 ASIC 的股票都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今天都是涨第一根。盘势会涨到哪里在大盘的部分我就跟大家讲过，4月4万5月5万6月6万。那我们看到就是在 OTC 的部分了，OTC 的部分是我认为会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 OTC 的等距大 N 字应该是有机会去测到1000点。假设 OTC 测到1000点的话，现在很多小型股会直接攻上七八千，然后呢现在在七八百块钱的股票很有可能会直接攻到四五千，这就是 OTC 上涨的魔力。再来一点就是说 OTC 在涨的时候涨停板特别多，很容易赚到钱，像今天的话大概是有七八十档在今天早上十点钟的时候就拉上来，价量齐扬。好好把握这个台股有历史以来最好赚的一年啊。今年来讲的话，一个礼拜其实目标就是三根涨停，那么七根半的涨停刚好就可以赚一倍嘛，所以一个月就可以拼成一倍的了。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们刚刚讲这些股票都是所谓的标准组，那么主流股涨完以后还有大带小一个效应，明天早上我就直接带各位做进场，那排除万难直接联络到我，拨电话进来，我明天直接带各位做进场。
5: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19。今天也是舞蹈节，这个节日是由中华民国舞蹈学会来成立的，因为在1951年，当时候这个组织还叫做中华民族舞蹈推行委员会。一开始的成立目标就是因为当时国家的领导阶层认为在备战当中的战地军队予以歌舞活动的话可以鼓舞士气，以及当时国内艺文界的相关人士也热烈的呼应政府推行的复兴中华文化政策，于是就发起推行民族舞蹈的政策，并且在1951年10月透过国防部的总政治部、教育部、内政部等等的机关联合成立一个推行委员会，由舞蹈、音乐、美术、摄影等等的专家来担任委员。后来在1953年就举办了全国性大规模的民族舞蹈表演会，然后非常的盛况轰动热烈。隔一年2月，这个委员会就联合相关单位开始来举办第一届全国民族舞蹈比赛，为期4天，总计有102支的舞马来参赛。到了1964年，委员会改名叫做中华民族舞蹈学会，定在每年5月5号是舞蹈节。然后到1976年，学会就更名，也是现在的名字，中华民国舞蹈学会，同时设立了一个奖项叫做飞凤奖。飞凤奖每年就是在舞蹈节会颁奖，来给予这些对社会民族舞蹈艺术教育有所贡献的人士。然后在1996年，又开始为了要发掘国内的舞蹈新秀的创作能力，也设立了创作比赛活动，第一届叫做武林至尊杯。后来在1997年，这个比赛改名叫做五月大地，它就是一个舞蹈创作比赛。到2002年，特别增设了福尔摩沙奖，得奖的作品就可以前往国内各地来巡回展演。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潘玮柏《双人舞》。

0: AI 大神最齐全的复印用品是乐儿屋，那最优惠的复印用品哪里买？还是乐儿屋？
1: 乐儿屋欢庆母亲节，全馆用品买2000送200折价券，满1万再送抽抽乐一次。
0: 营养保健品满6000加码送500元折价券。
1: 专业奶粉满24罐再送精美好礼。
0: 乐儿屋给你最超值的母亲节。
2: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云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欧巴，不要走。
6: 欧巴，很快就回来。
7: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8: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676。
6: 植牙好贵。
9: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0: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1: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12: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11: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1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

来自孟格如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走吧，走吧》。早上7:12，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部分，华南雨区还是影响各地，降雨机会都还是蛮高的，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尤其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降雨比较持续明显，北部地区、中部山区甚至有大雨的发生机会。预估这种阴雨的天气形态会一直持续整个白天，到了晚上之后雨势才会比较逐渐趋缓。温度部分，北部宜兰花莲天气都偏凉，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跟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则是27到30度，在早晚各地低温是20到23度之间，感受湿冷，外出的朋友记得多添加衣物保暖。总统赖清德日前出访我国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王国，而该国国王恩史瓦蒂三世也表示，联合国强调不会遗漏任何人，但事实上仍然有人被排除在外，台湾目前非联合国会员，也无法全面参与与所有联合国相关机构的事务，因此要为台湾发出强烈呼吁，希望在不遗漏任何人的精神之下，联合国未来能够考虑让台湾为全人类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而对此，赖清德总统则表示，史瓦蒂尼国王勇敢在各种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直言，也期盼中华民国台湾与史瓦蒂尼王国邦谊永固。中东冲突持续，全球大约1600艘船舶滞留在霍姆兹海峡，其中包含8艘台湾业者船舶。而行政院长卓荣泰最新是预请交通部透过外交部与外国政府以及台湾企业的业者保持联系，妥善说明协助方案跟期程，也务必要要求尽速协助船舶恢复正常航行。近年国军官兵触犯包含被共谍吸收等等的违法案例，有许多是出自于财务困难，遭到外界人士以贷款控制。国防部因此在今年元旦开始开办官兵急难低利贷款，贷款项目包含育婴、医疗、小额纾困等等7类急难事件。而除小额纾困之外的单项最高是可贷60万元，多重急难事件最高120万元，还款期限最长6年。国防部最新表示，截至4月下旬为止，已经核贷633人次，金额是上看2.1亿元。伊朗日前透过巴基斯坦转交美国的14点美伊中战最新方案，分为3个阶段，目标是在30天之内从停火过渡到中战。而伊朗也提议最后与阿拉伯邻邦进行战略对话，建立一个涵盖全中东的区域安全机制。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自由计划，要为商船在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航行提供支持。不过由于这项行动并不涉及派遣美军船舰护航，因此有船东以及交易商怀疑这一类行动是否真正有效果。另外，联合国海事机构国际海事组织也提醒，海峡附近船舶仍然必须保持谨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本月4号与澳洲坎培拉进行会谈，会后发表经济与安全合作宣言，两国关切中国掌控跟管制稀土的生产出口，而会谈重点聚焦在能源安全、国防以及关键矿产。双方并且表示会就关键矿产、能源还有粮食等物资的稳定供应展开合作。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2: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啊？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想抓涨停吗？蔡老师带你开启操作新模式，四月真实成绩惊笑惊人，新贷大飙85%，联发科大涨63%，永勤、臻鼎 KY、金利科与华虹涨幅通通超过50%。新大户养成计划第二阶段正式启动，我们以涨停为目标，带你精准切入强势股，立刻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ETFA， 小老鼠 ETFA， 跟上新模式，复制大户获利。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6: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7: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6: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8: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还是陈婷儿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Maybe It's For The Best。 7:31，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你有发现听力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很重要，但我们却很常把它忽略的吗？尤其听力的缺失，目前在医学界已经把它认为是失智症的重要风险之一。根据国内调查，我们的65到75岁族群当中，自觉就自己认为有听力损失困扰的人比率是 18.7%， 是没有到非常高，但是在同样这个年纪的族群，65到75岁这个族群当中，失智风险的分数是明显比较高的，就是跟这个听力的损失困扰自觉的那个比率是对不起来的。那目前有医生就说，粗估国内的潜在听损者，就听力减损的人大概在45万人左右。而听力退化是一个缓慢而且又容易被忽略的事情，很多朋友都会等到完全听不见才想要去就医，但这个时候可能就错过了刺激大脑最好的时间点，那就会导致听损更加的加剧，脑部萎缩退化，失智风险也会增加大概2到5倍之多。在国际医学期刊近年有分别去提到说，在一些已知的失智症风险因素当中，听力损失是14项已知的因子当中排名第一的。那么根据我们工研院发布的台湾失智白皮书的数据，全世界的范围来看，每3秒就会有一个失智症的患者，到2050年这个数字可能会来到3倍，最后可能会有 1.4 亿人的失智状况。那么研究也发现，听力受损只要恶化10分贝，你的失智风险就会随之增加。那目前在欧美他们这些国家，听损的比率大概是6%到10%，那我们不要抓那么高，我们就抓再保守一点，我们就抓听损的人可能只有2%，用这样很保守的数字去推算，那么国内也大概会有45万人应该要有听损，但实际领有双耳听损身障手册的朋友只有大概13万人，所以13万跟45万人之间还有一个蛮大的落差。所以目前主流的见解是说，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已经有听损，只是我们没有自觉，因此也建议大家从50岁的时候开始就可以来积极的筛检听力，让辅具可以及早介入，不要等到完全听不见再来求助，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太慢了。那目前在国内，我们的卫福部国健署成人的健检虽然有耳鼻喉检查，不过没有特别在做听力筛检的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呢，还是可以来留意一下相关的检测。那么为什么听力跟失智有关系？医生是这样说，医生说因为听力下降会损耗大脑的记忆体，你就更容易听不清楚别人说话，你就要更用力去思考才能够知道对方到底在说什么，去理解他的意思。但生活当中如果你每讲一句话或者你每听一句话，你都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理解对方要讲的话，你就会大脑用太多脑力，你反而会影响你脑部深度思考或者是记忆的空间，这个就会加速大脑的萎缩跟退化。那等到这个情形严重一点，你甚至会觉得那我干脆我就少讲几句话，卡鬼气比较干脆，也不用在那边你来我往哈来哈去。那这样子一来就会导致你不爱讲话，你就会社交孤立，社交孤立你可能就更不愿意去社交，不管你是因为你自己主动或者是你是被动的，最后就会很容易缺乏跟人的互动产生的一系列的大脑的刺激，你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缺乏刺激你就要花更多力气去听别人讲话，那你觉得更累，更累你就更不想讲话，更不想讲话你就更孤立，它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个在听力跟失智的关联医学上是这样解释的。那么国际研究也有发现说，轻度、中度跟重度听力让失智的风险会增加2、3、5倍，分别会增加这么多的倍数。那目前常见的逆转听力损失这件事情，除了用辅具助听器

之外，也包含现在还有叫做辅听器的这种辅具。那么辅听器它就会比较接近一般的耳机，不管是外形或功能都是这样子，所以相对来说就可以比较减少我们对于辅具的那种抗拒的心理。很多朋友可能也自觉自己有听力缺失或者减损，但是会想说啊，如果戴助听器好难求，或者是看起来不美观，会打击自己的信心。但现在有所谓的辅听器也可以来做选择，那主要就是还是要先透过这个辅具的帮忙，让我们可以先比较流畅的找回跟旁人沟通的自信，才不会落入前面我们所讲到的恶性循环当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这个 Bensy 的产品被大量使用之后呢，加上很多人现在睡不好或者是空污的影响哦，很多人呢45岁以上才会出现的这个眼睛不舒服的症状，像是这个干眼症啊、瘙痒啊、酸涩啊、视力模糊、这个流眼油啊、老花眼等等的那种现象呢，其实现在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哦，更严重的还会有青光眼、白内障等等。那眼睛呢，除了是灵魂之窗哦，眼睛看不清楚呢，绝对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情绪，还有你的社交。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三宝生技的吴总来跟我们聊聊眼睛保健的一个重要性。欢迎吴总。
3: 菲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每天都有吃三餐嘛，如果说我没有顾眼睛，我没有吃保健品会怎么样呢？
3: 就眼睛就会退化，就这么简单，
2: 就一直老化这样子。
3: 对，你看我们人20岁过后，是不是荷尔蒙就会减少？
2: 嗯，
3: 人的生理机能就会进入衰退。
2: 对，
3: 那年纪越大，衰退就越快。那眼睛刚好不太一样，你用眼的时间越长，它退化的速度就是越快。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近视散光啊，出社会开始工作，有没有开始干眼症、老花眼的？为什么？因为你开始接触的是电脑、3C 产品，那这些蓝光就会攻击你的视神经，它就造成视神经萎缩，所以老花眼、干眼症、青光眼就来了。
2: 嗯，
3: 所以通常我们你会发现以前的眼发族是不是青光眼、白内障、
2: 飞蚊
3: 症？
2: 对，
3: 现在青光眼跟白内障都年轻化了。
2: 没错没错，
3: 是因为这些蓝光它攻击我们的视神经
2: 哦。
3: 对，
2: 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那边玩游戏啊、看书看电影都还好嘛，对不 对？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用 3C 的时候，这个蓝光就直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3: 对，
2: 然后就会伤害我们的视神经，所以现在人才要多保养。
3: 对，那我们想一件事情，神经是不是负责传递、传导？
2: 对，
3: 任何的讯息都要透过神经。
2: 嗯，
3: 那神经一旦萎缩，代表你的传递功能是下降了
2: 哦，
3: 所以你的整个眼球的功能跟运转它就会出现问题。
2: 嗯哼，
3: 所以现在的保健品很奇怪，就是我们家亮晶晶独家成分
2: 是
3: 台湾绿蜂胶，
2: 对，
3: 是唯一能够修复视神经的。
2: 嗯哼哼，
3: 那你坊间可能有很多护眼产品，
2: 嗯，
3: 它没有绿蜂胶，
2: 一般都是吃什么叶黄素啊？
3: 对，那就是基本营养素。
2: 嗯哼哼，
3: 因为它没办法修复视神经，所以你想象一件事情哦，你可能吃了很多营养素，可是你的神经还是萎缩
2: 哦，
3: 好像功能就回不去了。
2: 嗯，
3: 所以简单讲，活化视神经就是让你的眼球得到逆转跟逆龄。
2: 神经就像是管路一样、网络一样，你这个某个地方没有通，
3: 对，
2: 你就算我这边有原料，我过不去啊。
3: 对，没有用
2: 哦。
3: 所以我们亮晶晶的独家成分就是台湾绿蜂胶，
2: 是。
3: 那我们是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合作共同研发的，
2: 对，
3: 从蜂胶里面，然后每20公斤、提炼1公斤的异物2C 类黄酮，
2: 是。
3: 所以我们注册商标叫GPLS Green Propolis，
2: 是
3: 因为异物2C 类黄酮它只存在绿蜂胶、通常我们讲蜂胶有分3个等级，最高等级就是绿蜂胶，再就是其次就是你可能去那个什么澳洲买回来那种褐色、
2: 是不是那个治喉咙那些的？
3: 对，那就是褐色的、那比较便宜就是会有一些杂质、黑褐色，那等级就不一样。那偏偏这个异物2C 类黄酮只存在绿蜂胶、所以我们只讲台湾绿蜂胶，我们不讲蜂胶，所以异物2C 类黄酮是从蜂胶里面再去提炼的 Green Propolis，
2: 是，
3: 虽然那个成分经过临床证实，它是可以活化视神经的，所以我们这个亮晶的产品最大的差异性就是来自于活化视神经，
2: 跟坊间完全不一样，对不 对？那除了这个绿蜂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成分呢？
3: 叶黄素算是基本款，因为它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那里面还有花青素。那有花青素跟浅花青素，就是三桑子跟黑醋栗、花青素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2: 是
3: 让它能够去对抗蓝光，所以三桑子在眼睛的前端保护、黑醋栗是在眼睛的后端，就像我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有分内跟外、所以如果你只有吃一个花青素，你就是只有保护一半
2: 哦。
3: 所以三 C 组你就是要首重花青素跟浅花青素，
2: 所以就是各方面都要顾到就对了，比如说这个眼睛的构造里面它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营养成分你都要顾到，我们这支就是很全面的。
3: 对，那包括里面有小米草，因为小米草经过提炼的烯香酸、它是可以降眼压的
2: 哦。
3: 当你的眼睛一直盯着荧幕的时候，你的睫状肌就会僵硬，那就没有再眨眼，它最容易什么干眼症。
2: 哎，像是现在我们就常常是只盯着前面嘛，如果说你稍微休息一下，你眼睛往旁边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转不太过去。有没有，就是那个肌肉很僵硬的感觉。
3: 所以你会发现哦，叶黄素、花青素跟小明草，它就是针对白眼球、黑眼球跟睫状肌，有没有很基本款？
2: 是。
3: 可是我讲的是基本款，有些厂商连基本款都做不到。
2: 对。
3: 对，那更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修复型的。
2: 哎，外面很多就是打着叶黄素的名号就卖得下下叫啊，有没有？它其实那个成分都没有很全面。
3: 对，那再来是亮晶晶里面有个关键营养素叫芸香苷，芸香苷是负责疏通脉络膜的。简单讲就是把血液送到眼睛，因为眼睛的血管是很微细嘛。
2: 是。
3: 那你想，如果血液流过去就走了，请问你营养素就是不是跟着走了？芸香可以让我们的血液不断的在眼睛那边回流、回流、再回流，
2: 循环这样子。
3: 对，所以它会让这个血液一直在眼球里面循环2个小时到4个小时。血液只要上去了。血液里面有没有水分？
2: 对，
3: 干眼症就舒缓了。那是不是会吸带血液会吸带养分、营养素？所以他会把叶黄素、花青素、小明草跟绿蜂胶，通通送到眼睛里面去。所以这样眼睛开始吸收这些营养素。所以你会发现黄斑部、水晶体、视神经，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包括睫状肌，一次就修复到位。神经的修复是会让你很有感。你知道吗？这神经只要活化，它传递速度就变快了。所以你咔嚓发现你以前看东西是模糊的，你会发现怎么吃个3、5天、7天之后，哎，看东西就比较能够聚焦。就像我上次讲过，我妈妈她穿针引线，她的视神经是萎缩，她根本戳不到那个洞，你懂吗？她吃了2、3个月之后，她竟然一条线，嘴巴含口水，含2下，戳3下，
2: 我又开始绣花了哈。
3: 你知道他们以前很困扰的就是，只要要穿那个线就是。你在被垂像，你知道吗？现在这自己可以搓，你知道它是一件多嚣张的事情。绿蜂胶这个产品啊，是年纪越大它越有感，因为年纪越大，神经萎缩的程度是越严重的。那我给大家一个观念，退化不可挡，对吧？那你修复眼睛，你一定要用对方法。那为什么亮晶晶回购率这么高？就像我讲的主成分，关键营养素。就是绿蜂胶，
2: 神经的部分，
3: 神经的修复，因为
2: 你的视神经啦，对
3: 对嘛，你神经你不去修复它，它永远就是迟钝啊，
2: 真的真的，
3: 一定要拍一下才会走一下，走不了多远嘛、
2: 欸。那我们大概就是说，什么时候就要开始来保养了？还是说，像现在年轻人也开始可以吃吗？
3: 其实从小朋友就要吃了，
2: 哦，小朋友就要吃了。
3: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平板可以玩
2: 啊，对啊，
3: 现在小朋友3岁。只要吵，
2: 妈妈都把那个平板塞给他就对了。
3: 对，所以通常你会发现，妈妈如果只有买一台，两个小朋友就吵架。
2: 对，
3: 好了，两个在一边玩，一个在那边等，那连等的时候也在看荧幕。
2: 对，
3: 所以两个兄妹一样是眼睛都被蓝光攻击。所以事实上你用眼的时间越长，你就开始要去。着重保养
2: 是
3: 对。
2: 好，小朋友的这个用量的话，我们大人是吃一颗嘛？
3: 对，事实上我们有2个产品，你看这个是40单位的，那这个是400单位的
2: 哦。
3: 对，所以我们有分高剂量跟低剂量的，
2: 是，
3: 这是绿蜂胶的一个含量。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对不对？我们就带来这一盒是40单位的，然后这一盒是500毫克，有30颗，这一盒拿出来做促销怎么样？
2: 好啊，
3: 好，我跟你讲，
2: 是要怎样送吗？怎么样促销？
3: 这样，
2: 我听到促销，我的耳朵就亮了、
3: 啊。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5盒只要1980，
2: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5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
3: 1980，等于1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四这个数字不好听啦、啊，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萨利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萨利一点，限时10分钟。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2: 哇，
3: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2980，听众朋友、啊，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3: 0800-808-995，0800-808-995。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十盒带回家哎哈！
3: 十分钟有抢到的就是2980，
2: 前面有
3: 抢不到的，你就是1980。
2: OK OK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二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808-995，0800-808-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英国的《每日邮报》呢，曾经发布一张器官衰退时程表，眼睛不分男女呢，表定时间是从40岁开始。但事实上呢，现在年龄层更加提前了，因为大家都3C不离身，小朋友也一样，很多爸妈小孩一吵就把手机哦、平板塞给他们。因此呢，现代人或多或少都会觉得说，眼睛的状况越来越多，包括酸涩啊、干眼症啊、模糊啊，还有这个流眼油、老花眼等等的老化现象。更严重的还会引发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等等呢。所以除了使用呢一段时间要多休息之外，也可以补充哦眼睛所需要的营养。今天三宝生技的亮晶晶里面有 GPLS 绿蜂胶、金盏花、三商子、小米草等成分，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808-995，0800-808-995。
2: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欧巴，不要走！
6: 欧巴，很快就回来。
7: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8: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676。
9: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10: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11: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10: 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8折起。
12: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3: 7: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北市的鼠患引发关注，台北市环保局也统计近3年数据，除了今年2月发生1例汉他病毒的死亡案例，每个月通报案量起伏不大。以去年11月、12月为例，通报数分别是13件跟8件，平均2天通报1件，并没有异常增加。台北市长蒋万安重申，台北市府处理老鼠防治没有松懈。为了向曾对国家奉献青春与热血的英雄表达崇高敬意，彰化县荣民服务处邱文俊处长近期率领责任区辅导员以及社服组长前往慰问百岁资深荣民以及在地的823战役参与的老英雄，展现荣服处对老前辈们无微不至的关爱与守护。而未来也会落实荣民在哪里服务到哪里的使命，特别针对社区内高龄还有独居前辈，提供更及时更具温度的居家巡守以及物资挹注。苗栗县府今年投入1亿元预算，目标年底前在卓兰、大湖、泰安、狮潭、西湖等地来规划设置25个 U-Bike 站点，完成全县的18乡镇市都有 U-Bike 的拼图。毕业季将至，求职诈骗蠢蠢欲动，云林县府为了维护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将从本月8号开始深入21所国中、高中还有大专院校巡回宣导，强化求职先查证安心再上工的观念。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再忙也要记得为自己加油，稳稳前进就是最好的速度。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